0: 存风险点，重点提防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切坡建房、茶山竹园等一些高风险的区域，提前做好加固避险的准备。
1: 另外呢，再有针对城市防汛，要重点排查桥梁、隧道、地铁、地下车库、低洼路段等易积水点位，提前摆放排涝设备，做好应急准备，避免城市大面积积水。只要风雨强度达到警戒标准，各地会果断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作业的5停措施，绝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0: 第五呢，就是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守住生命安全底线。现在全省都在严格执行提前预判、提前部署、提前转移的硬性要求，乡镇和社基层干部全员下沉一线，挨村挨户逐人排查，抢抓白天的安全窗口期，对所有高风险区人员进行全面的转移，重点呢排查养老院、老人独居人群、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确保不漏一人应转尽转。
1: 所有的景区包括沿海危险区呢，也都要全部严格管控，严防游客市民冒险靠近围观打卡。同时呢，要妥善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工作人员全程在岗服务，和群众同吃同住，必须等台风风险彻底解除后啊，才组织大家安全有序返程。
0: 对，然后第六点呢，这次也在全面铺开一个社会宣传，让全社会紧绷安全弦。各地都在通过媒体包括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有村居社区广播、村居通知，高频次的推送台风最新的一个动态、灾害风险和避险的知识，重点呢提醒外来游客、务工人员等等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危险区域。同时呢，严厉打击造谣传谣的行为，保障防汛防台期间网络环境平稳有序。
1: 最后呢，全省应急救援力量全员前置待命，各地全面清点补齐防汛物资和抢险设备，把排涝泵车、发电机、卫星电话等核心应急装备呢，提前布置到重点区域，冲锋舟、救生衣、沙袋、照明设备等抢险物资全部到位，各个避灾安置点也储备好了充足的生活物资，能够保障群众72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0: 省市县三级专业救援、综合救援、社会救援队伍全部前置布防，在风雨核心影响区关键点位随时待命出动，遇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同时呢，对于塌方路段、受损设施，加强值守管控，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
1: 总体来说呢，本次防台工作全省上下都已经全员就位，严阵以待。从指挥调度、隐患排查到人员转移、应急救援，每一个环节都做到顶格部署、严防死守。
0: 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咱们诸暨的朋友们啊，官方的部署都已经全面到位了，我们个人也不能松懈大意，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各项防疫防台的规定，不冒险、不侥幸、不添乱，自觉地规避各类风险。
1: 正气同心，全民同防，只要我们绷紧安全这根弦，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就一定能平稳安全度过本次台风过程。也祝愿所有人都能够平安顺遂啊，风雨过后皆是安稳。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7: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4: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7: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0: 我们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每天清晨的7:30到9:00档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的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98.2，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 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
0: 这里我们还要再来说一条路况啊，这是一条好消息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珠甬高速诸暨北收费站正式恢复通车，这下真的是不用绕行了。
1: 没错啊，这前段时间的时候，诸暨北收费站不是在升级改造吗？那么现在呢，它是完成了正式恢复通车，这也是珠甬高速全线首个完成改造投用的收费站。
0: 对，然后这个诸暨北收费站那边，这次改造以后，大家都看到了收费车道由原先的那个二进三出，它现在升级为四进四出。此外呢，还同步新建了双向的一个匝道、收费机电、交通安全设施、路面附属等等一些配套工程，全面提档升级，车辆进出站的一个通行效率也显著提升了。而且刚刚也有朋友给我们在发消息啊，说那个主播，你们说一说那个，这次诸暨北收费站吧，恢复通车了。是的，我们刚想说，然后你就在说了，他还说车道增加，现在通行变得更为便捷了。
1: 是
0: 的，没错，
1: 变得更好了啊。那珠甬高速这个改扩建项目呢，共涉及诸暨北、诸暨东和直布三个收费站的配套升级改造。那么其中啊，诸暨北的升级改造是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开始实施的。
0: 当时呢是由于采用一个全封闭的施工，所以为了尽量减少对大家出行的影响，所以相关部门也是统筹安排，把这个主线上的桥梁架设和拆除联合到了一起，这也是大大缩减了施工的时间。最终真的很好，很赞，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整个工程。
1: 没错啊，那珠甬高速改扩建项目呢，都包含像诸暨段25公里进行四拓八，也就是四车道改成八车道拓宽。那么相应的收费站进出口的容量肯定也要提升，由原来的两进三出五个车道改成四进四出八个车道，也能大大提升收费站的进出容量。那么当然其余工程也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0: 可以期待一下。
1: 没错，
0: 来，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今天说到一个路况，还有一条提醒要说一说啊，因为重磅国际篮球赛就要在我们诸暨开打了，下周一咱们诸暨篮球中心周边多条道路会申请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提前记得改一下路线啊。
1: 没错，很多咱们诸暨球迷都期待这一场啊对决比赛，那么就是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要来到咱们诸暨开打了。那么届时呢，中国男篮主场要对阵黎巴嫩男篮啊，现场热度肯定。
0: 白一，8月31号，整场的管制会根据比赛进场、散场两个阶段分时分段管控，并不是全天一刀切，但是呢，涉及的路段它是非常多的，经常在这边上下班、接送娃、日常通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听，记清楚。
1: 首先来说进场阶段的管制措施啊，时间呢就是当天下午的17点到晚上23点。那么这段时间当中啊，祥云路的迎宾路到祥云路路段。祥宝路的迎宾路到祥云路段、祥云路的祥宝路到环城西路路段是全面禁止机动车驶入的。
0: 对，不光是主路，非机动车道也是有管控的，环城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大伙儿千万不要往那边开，避免违章和拥堵。
1: 而且呢，从当天的16点30分到23点，一大片区域开启停车严管模式，艮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的整片区域全线严禁违停，只要是违停堵路又没人及时挪车的车子会被直接强制拖移，绝不姑息。
0: 对，我们开车前去看比赛的朋友也不用慌，因为官方给安排了之前把车停到那个地方，省心又不会被罚。
1: 接着是散场出场阶段的管控啊，时间呢是当天晚上的21点到24点，交警当然也会根据比赛结束时间、现场人流车流情况随时启动一个风控，祥宝路、祥云路的相关路段依旧是禁止机动车驶入。
0: 如果说到时候遇到车流暴涨、通行压力大的情况，环城西路、艮塔路至环城北路、迎宾路、文种南路到环城西路这些路段也会随时临

0: 使得风控疏导，所以现场我们需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现场要以交警的指挥为准，一定要服从安排。嗯，
1: 很多车主最为关心的绕行路线啊，用大白话给来给大家讲明白啊。东西向走迎宾路的朋友，管控期间直接改走北二环线和更塔西路绕行。
0: 刚说的是东西向走迎宾路，那么南北向走环城西路，车主你们记住千万不要应急啊，直接可以选择西二环友谊路绕行，提前规划一下路线，避开管制区，这样就可以少堵车，不占冤枉路。
1: 再有呢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啊，赛事期间交警呢也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可能会随时临时封路疏导车流，在路上多看交通标志，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嗯，是的，住在管制片区的居民朋友也要注意一下，部分的小区出入口会临时的封闭，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自己家小区备用的出入口，出门回家提前规划，避免被堵在门口了。此外呢，违停车辆被拖移的，咱们要工作日到诸暨交警大队开发区中队办理取回手续。
1: 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实时的路况，包括呢我们 FM98.2 广播、西视眼 APP、诸暨警方等官方平台也都会实时的更新路况，包括一些解封信息啊，方便大家灵活的调整出行时间和路线。总体来说呢，下周一的交通管制也是为了保障这次高水平赛事的顺利开展，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嘛。
0: 嗯，是的，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车主和市民啊，下周出行主动避开管制路段，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啊。好，这会儿我们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是的，就在刚刚，台风沙德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啊，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那么，登陆的时间啊，约为就在刚刚今天早间的8:05前后。当然了，后续沙德尔呢还将会继续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将波及到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
0: 果然啊，今年呢已经有2个台风在玉环登陆了，结果沙特尔最终也是选择在玉环登陆，这真的是十分少见的一个情况。
1: 包括这个玉环的这个坎门街道，今年真的是火了，挺火的啊！
0: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实时的关注，因为对我们浙江带来的一个风雨不容小觑。
1: 没错。
0: 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刚那个如内直播间又进来了好多微信用户，还有一位朋友刚上线顶上去了，他说他们家孩子马上去上大学了，说现在孩子有点纠结，纠结啥？哦，就是要开启独立新生活了，说哎，那个我还想到昨天晚上到一个新闻，说那个有个大学新生的妈妈说很担忧，说他们家孩子都不会用洗衣机，然后连夜开始恶补。
1: 好，就是有一些这个生活基本常识啊。
0: 对啊，我刷到了，他还有一条消息，他说那个，在做家长的也很纠结，说是这大学生的生活费，大家来说到底每个月给多少才合适？这个每年开学最热议、最容易引发亲子讨论的一个话题啊！
1: 哎，真是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孩子上大学之后是人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啊，进入到一个就是校园的相对独立的一个生活啊。有我看就是底下的这个跟帖啊，有人说是1500就够用了，精打细算的还能攒点钱，也有人说3000都不够，月月接近见底。其实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学生想法也不一样的啊。其实数据显示，近十年大学生的生活费涨幅还是非常明显的。今天好好来聊一聊这个接地气的话题。
0: 对，既然有朋友问了，我们就说一说啊。首先我们说说同学们的一个真实的心声，然后大家也可以说，如果刚好你也是大学生，或者说你是大学生的家长，也可以说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现在那个大学生花钱，其实我觉得是分为刚需支出和弹性消费两部分，而每个人的消费规划、生活方式差别都是很大的。
1: 今年呢，有一个李同学啊，他是即将去重庆读大一，就做了一份特别详细的生活费的规划。他觉得每月1500到2000元是刚刚好，1800元是最为理想的标准。那么虽然呢，重庆整体消费水平不低，但是校园内的开销其实还是非常可控的。就是他算了一笔账啊，一日三餐吃饭的话，大概是1000元，水电费100，化费

0: 150，生活用品150，学习资料100，那么剩下400元可以自己支配啊，完完全全的够舒舒服服的过一个月的校园生活。
1: 对，我们再说，还有一位即将读研的孙同学，他本科在广州市中心读，消费标准就高不少了，家里边每个月给他3000块钱的生活费，他开销里边那个吃饭、水电、话费、交通那是必不可少的刚需，而奶茶、聚餐、买衣服、休闲娱乐那就是一个弹性的支出，所以他粗略算了一下，他说光吃饭、水果、零食外加偶尔跟朋友聚个餐，一个月就要1200左右，交通费200，日用品200-300，水电话费将近200，杂七杂八加起来每个月基本上就要花2500以上。他坦言说生活费多的话那就多花一点，少就省着一点花，量力而行那最好。
0: 对比一下往年收费啊，大家就能明显感受到这个物价跟消费的变化。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在南京读大学的一位张女士，当时啊每个月1500的生活费不仅能够覆盖吃饭、买衣服、日用品，甚至还能有余量啊报兴趣班、学舞蹈，每个月最后还能结余。那时候呢，学校食堂物价也比较低，一餐基本10块钱之内，一天3餐也就25左右，一个月吃饭加零食800多，剩下来的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了。
1: 那你说以前的话，我就想到那个2007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位朋友在杭州读大学，那我上次听他们聊天聊起，当年呢，他也是1500每月的一个生活费，主要是花在哪儿呢？吃饭和买衣物上面。那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把这个学费和生活费一次性打给孩子，因为没有收支记账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偶尔也会出现月中生活费不够用的情况。
0: 那在更早一些啊，2004年在南京读大学的一位徐女士啊，她说当时生活费每个月只要500元就足以支撑校园生活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开销就是吃饭嘛，剩下来的零花钱基本也都花在了学校机房上网、看电影、逛论坛，开销也挺灵活的。吃饭如果多花一些就少上网，吃饭省下来的话呢，娱乐方面就能多一点，在有限的预算当中啊，可以自己灵活调配。
1: 聊完了学生视角，我们来听一下家长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大部分家长态度应该特别统一的，就日常生活费按月足额给，额外大额开销再单独补贴。
0: 今年呢，有一位孩子要去淮安读大学的一位赵女士，跟家里商量过后呢，定了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她的想法呢也非常开明，希望孩子能够学会自己规划收支。那偶尔超支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求助，但是也不希望孩子啊养成频繁乱花钱、月月透支的习惯。
1: 我刚刚看到那个谁在说消息挺正确，他说他们家孩子这次考了省内的大学，周末可以直接回家，说他们家定的是2000块钱每个月，因为离家近嘛，生活用品、零食、杂物都可以从家里边带，基本不会出现生活费不够用的情况，2000块钱完全足够覆盖在校吃喝和日常的休闲啊。
0: 没错，还有一位在泰州读大三的女生，家里每个月给3000块钱固定的生活费，月底准时转账，涵盖日常吃喝、小消费什么的，平时也完全够用。如果遇到了想外出旅游、购置大件物品这些特殊开销，家长呢会额外给钱，就不算在这个月度生活费当中。
1: 但是这个10年大学生的生活费确实涨了，涨了。如果按照比例来说的话，差不多是涨了将近有一半了。当然那个这个具体呢看你们是怎么样支配。其实说到底啊，生活费，大学生生活费它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所在城市的一个物价、个人的消费习惯、单个家庭的经济条件，这都影响了一个因素。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要说生活费数字上涨的背后呢，是校园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比起纠结钱多钱少，学会合理的规划收支，分清刚需和奢侈消费，要分清啊，量力而行，这个才大学生最应该学好的消费必须课。
0: 没错啊，马上开学了，我们也给即将入校的新生整理了几个超实用的开学小贴士啊，帮助大家轻松入学，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1: 对，首先你们那个行李要学会精简啊，被子、床垫、水桶、衣架这些大件物品，千万不要千里迢迢背到学校，路途又累又麻烦。你可以到校以后，是学校里边有商店啊，可以到校再买，或者提前网购寄到宿舍，这样可以轻松减负。
0: 然后呢，宿舍嘛，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精简才是王道，别被网上各种超长开学清单给带偏了，很多啊。 花哨的网红宿舍好物，买回来基本都是闲置落灰啊，优先带那些刚需用品，缺什么后续慢慢添置啊。而且特别提醒，就很多学校在军训期间也会不定期查寝，行李越精简越省心。
1: 是的，另外呢，最最重要就各类证件材料一定要收好带齐全，什么录取通知书、身份证以及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学籍档案、团组织关系材料多尺寸证。

0: 证照和电子版，还有学校发的银行卡、助学相关证明等等，全部都要提前收纳好。特别提醒一下自个儿的一个学习档案，千万不能私自拆开，千万不要啊！这样的话会影响你入学报到的。
1: 是的啊。除了物资准备，还有一些心理和人际相处，也是新生的一门必修课。很多呢，在26年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段的新生啊，都在焦虑，哎，担心宿舍关系不好相处，加入社团不会破冰，害怕处理不好这种人际关系。
0: 嗯，其实我觉得合得来就多亲近嘛，合不来就礼貌相处，保持距离，互相尊重一个边界，真诚沟通就够了。还是说一下这个刚踏入大学校园，远离家人和老朋友，面对全新的一个环境，其实你要想家、迷茫、孤独、不适应，都特别正常的一个过渡期哈。希望每一位新生都可以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成长。我们诸暨的那个吉祥奔赴大学校的新生朋友，希望你们在大学里都可以闪闪发光，收获充实又美好的青春时光。
1: 嗯，是的，电波前无论是已经毕业很多年的学长学姐，还是即将入学的新生，亦或是有点不放心的家长啊，都可以来融媒直播间互动聊聊，分享一下心情呗。
0: 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大学生每个月多少生活费最合理，还有哪些超实用的开学小贴士，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小谷也来了，青春无悔，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收到了。

0: 站犯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3: 给力
4: 给力喽。
3: FM982 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5: 来刷新省内高速，继6021杭长高速江西方向的85公里处，在道士岗隧道入洞口有货车抛锚，占用硬路肩和部分主车道，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3: 此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是刚刚打开我们频率的各位，我们在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最新的一个动态。今天那个早上8点多一点的时候，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是在浙江台州玉环一带沿海已经登陆。那么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的降雨，局部局地是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以及北侧将会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局面。后期呢，这个沙德尔将会深入内陆，带来的一个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的时间强，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等9省区。
5: 是的。台风沙德尔呢，在8月19号上午在远洋生成之后呢，一路向西北方向前进，强度不断增强，最强呢达到过超强台风级。在越过我国48小时警戒线之后，随着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增大，沙德尔呢一度减弱至台风级，但临近陆地时，强度在台风级和强台风级之间波动。那么最终呢，由于富二代高压西环的引导作用加大，沙德尔的路径向西南折，最终登陆到咱们浙江。那么就在今天早间约8:05，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在12级，就每秒35米，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
3: 对，这个沙德尔它结构对称，体型是大而圆的，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一个面积。它的一个外围云系呢，昨天就已经开始影响上海和浙江。

0: 将东部沿海，那现在已经登陆了，登陆又缓了，登陆以后呢，沙特尔会深入内陆，接下来带来风雨影响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降雨会从今天一直延续到31号，先后呢波及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等一些地方啊，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多多关注一下，尤其像浙江、福建等等一些地方，刚我们也说了，会惩戒最强的一个降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
1: 还是提醒啊，今天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东海大部、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咱们浙江沿海，包括福建中北部沿海，风力啊仍然是非常大的，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的东海西部、浙江沿海和福建北部沿海的风力会有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沙特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者地区的风力会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
0: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沙特尔登陆点附近以及北侧将会出现天文大潮叠加的一个风暴潮，会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严峻的局面，所以需要加强防范啊。
1: 为了应对台风沙特尔，中国气象局已经升级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等线路部分区域部分时段途经列车将临时停运。
0: 今年以来，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2个台风，相比较常年同期是偏多的一个节奏，有7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呢，像巴威、白海豚、沙特尔3个台风接连登陆咱们浙江，追平了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的记录。
1: 还是提醒大家，台风登陆并不等于影响结束啊，后期沙特尔带来的风雨影响仍然是影响广泛，并且持续时间长，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持续警惕地质灾害、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等各类次生灾害。
0: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1: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二手车评估的环节，有请何总监闪亮登场。
2: 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金 Radio Station FM 98.2。
6: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7: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署从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6: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7: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6: 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车友们，你的汽车是直立的王者，还是低调的宝藏？
8: 我开了很多年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2: 是时候来一场有趣的大揭秘了。
8: Yes，
2: 告诉我们几几年的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们将用专业且有趣的方式为您评估每一辆车的价值，告诉您你那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8: 买车卖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
2: 有请五星二手车评估专家闪亮登场。
0: 今天呢是周五啊，周五的话我们珠广早交通会有一个板块叫我的爱车要评估，欢迎各位进入，我是主播周静。我们邀请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自于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珠际会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有请一下何总监。
9: 静你好，大家好，
0: 欢迎何总监。那么今天何总监过来了，所以呢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发一条文字消息进来，比如说你的车子啊，接下来这个车子是不是有换车的一个打算，那如果你要换车，留下的这一台车就是二手车了，所以呢各位可以发一条消息到节目当中来，可以来说一说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

0: 己的排量公里数多少，然后呢何总监直接给到你一个价格，告诉你你的爱车还值多少钱。你其他地方去评估，人家得收你费。我们节目是免费的公益的一个直播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到荣美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把文字消息发进来。再说一下，你可以编辑一条文字，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直接报给你价格。如果去到现场看车收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那么如果还有其他用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提问啊。今天的话其实说到我们车友的问题，我们这边还真的有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什么情况，前两天发进来的，所以我就预约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周五的时候问一下何总监，请教一下何总监。他说的是当时有二手车车商给他那个打电话，说是他那个奥迪 Q3 符合出口条件，可以高于那个行情价20000收购，所以他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事儿靠谱吗。今天感觉这个问题，贺存天，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纠结，而且也是很诱人，说他那个奥迪 Q3 本来以为现在二手车行情一般，结果呢有主动有二手车商给他打电话，说他那个车子符合二手车的一个出口的标准，而且能够比本地市场的行情价高出整整20000块钱收购。所以我们这个朋友啊，他是坦白说他自己也是讲了，他当时心里边是有点心动的，但是呢心里又在敲小鼓，天下真的有这种捡漏的好事吗？高价出口收车到底靠不靠谱，会不会有什么套路呢？所以我们今天也请何总监跟我们讲一讲，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而且刚好近期二手车市场行情的变动也是非常大啊，像燃油车、准新车、新能源车、二手车总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何总监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跟我们来讲透一下这个二手车出口的一个真相好不好，也来科普一下最新的一个行情。
1: 好的，我觉得确实这段时间像今年的话，关于二手车出口的话题其实虽然是比较火，但是有些用户的话，很多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工作啊生活都挺忙，其实不大会去关注这个事情。当然像这位车友他接到这个电话，或者说接收到这个信息啊，有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说需要考虑嘛，那么也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因为其实有两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那我这个车现在其实首先当然二手车出口确实有这么个行情啊，比国内的内销的行情确实会高个10000-20000块钱，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当然从目前的出口行情来讲，最近其实并不好啊，最近价格还是有点下来了，像上半年应该是在于我觉得3-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行情会更好一些。确实这个二手车出口的话现在当然不好的话比国内的话个别车型还是要好一些的。其实二手车出口的话像今年的话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啊，那也是我们整的一个二手车的成交量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撑，我觉得从量来讲。当然这个车友的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确实可以我们也可以算笔账啊。那我们因为正常出口的一个车子的一个时间的话基本上3到5年嘛，那3到5年当然这个时间来算的话是从一个车辆的一个出厂时间来算的，那么3到5年的车子我们这位车友可以考虑一下，到底比方算个账是有本身就有这个换车的一个计划，还是说我们这个车本来用的，因为出口的车公里数也本来就比较少，那我们是原先的一个预计的一个计划，可能用到可能5年8年，对于车只是一个工具的这么一个定位，还是说我现在可能刚好需要刚好需要换车了，也可以换，可换可不换的。因为现在车子其实我们去新的买一台，那么去过个2-3年其实贬值是非常快的，所以算个账吧，我觉得高卖给你20000块钱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自己我觉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当然出口来讲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对于出口的一个车况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比方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我们油漆面做个2-3块其实不影响车辆的一个安全性能，或者说一个车况，那么在国内的话正常在卖都不其实都影响不大啊，但出口的话可能漆面不能超过几块，或者说是不能有事故。那么另外的话对于一些颜色啊，包括一些出厂时间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是 对车况的一个要求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当然另外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真的

0: 算把车处理掉。其实怎么说呢，二手车出口的一个行情，我个人觉得其实差距也比较大的啊，不同的车商之间，不同的出口商之间，我觉得这些信息就都是需要怎么说呢，根据实际情况去结合的去做一个考虑吧。
1: 对，这个二手车出口高价收购，也就是说它确实也是真实存在，但并不
0: 是
1: 绝对不是人人都能遇到，更不是所有的高价报价都靠谱的。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分清一个真实出口的行情和车商营销的一个套路啊。而且刚刚贺总监其实也讲了，我们也可以听出二手车它出口那门槛是非常高的，硬性标准卡得很严，就根本不是随便一台车你就可以走出口渠道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车商用这个高价出口当噱头引流的话，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套路了。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啊。那么这边我看到还有小赤他在说，他说二手车出口到底有哪些硬性要求，刚刚已经讲了，他说这作为车友我们应该怎么样自查自己的车到底符不符合条件，这个自查的话应该怎么查。
0: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条件这一块其实很简单啊，基本上出厂时间正常情况一般都是比方像一些比较相对来说火的国家，比方说像俄罗斯，很多都是3到5年，那个从出厂时间来看，不是上牌时间啊。那么第二个呢，公里数的话相对来说基本上正常的不能超过5万公里，当然公里数越少越好。那么第三个呢，刚刚所说的其实车况这一块其实基本上是需要零出险的啊。那么包括那个油漆面，那做个一面两面可能还能接受，但是如果漆面做的多的话，就基本上就是会或者说价格受影响，或者说基本上不能接受。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的车源还是挺多的，那么现在出口行情也并不好，因为出口的话影响因素很大啊，价格受到影响因素很大，比方说像汇率啊，比方说像那个行情啊，比方说可能俄罗斯那边行情不好哦，这个油价贵啊，都是会影响其实这些方面的一些因素吧，我觉得。
1: 刚刚我们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何总监想问一下啊，他说现在很多准新车就是1-2万公里，车里1-2年的车贬值就特别快，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入手准新车需要注意什么？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准新车的话，我记得有一期节目也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现在这个行情确实价格并不好。当然非常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竞争的因素嘛，现在因为新车
1: 市场保有量太大了。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新车其实现在降价也降得挺厉害的，会因为会导致就是性价比不高嘛。那比方说我20万的车，我跟新车差距个1-2万块钱，很多用户就是觉得，哎，我买个新车算了，因为买准新车还是
1: 对新车的一个销量高。
0: 对对对对，新车的这个压力，因为新车毕竟还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嘛，就是对于车况这块不用去考虑嘛。但准新车多多少少需要去考虑车况，那么新车的一个竞争压力。第二个呢，其实还是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对于准新车毕竟很多时候可能过了一年了，或者说过了一道户了，那么对于这个车价的影响其实就现在还是不够大啊，不够大，这个性价比还是不够高。那么另外的话，其实可能很多现在的新车品牌可能这个
1: 出来的很多，所以大家那个换车频率又很快。
0: 是的是的，市面上的准新车的其实保有量现在是越来越大的。各种车
1: 所以大量
0: 的
1: 准新车它就涌入二手车市场，就供远大于求了，应该是这么理解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不是说二手车不能，
1: 真的要买准新车那一定要谨慎一点，盲目入手真的很容易买完就亏。所以不要只看那个车况及里程少，一定要核对出厂的一个时间配置版本，新车终端落地价，就很多看起来很划算的准新车它可能会有一些隐形的贬值风险，所以一定要看仔细了，了解透彻。这边那个郭有一条评估消息发进来，想请何总监评估一下2022年的奥迪 A4 白色7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0: 好的，那么这款 A4 的话是非常典型的热门车型啊，那保值率是不错的，但现在其实因为新车确实也比较便宜，那么新车降的也厉害啊，所以说价格的话怎么说呢，保值率虽然可以，相对还是可以，但是实际来看现在这个价格掉的也挺快的。
1: 这个车很好卖吗？它是现在是国内的一个加长版
0: 这个是非常好卖，也

是改款以后的新款车型啊，在就老款里面的新款，这个当然公里数还是偏多了，那七万公里的话作为家用来讲，其实现在基本上的话七万公里还是有点偏多，因为后期的公里数多了以后，后期的维修保养成本大家其实都还是非常关注的现在。白色颜色不错，车况好的话，如果分为两个配置啊，一个是40时尚跟40豪华，如果时尚的话基本上现在能卖到12年车能卖到11万3、4的这么一个

0: 较宽敞、啊。
1: 车是一台非常经典的车。
0: 是的，我记得它那个轴距差不多有2908还多少来着？
1: 嗯，
0: 可以的。
1: 空间是非常表现可以，
0: 对，
1: 非常可以。
0: 嗯，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条，评，刚说了多少钱来着？
1: 两个价格，一个11万多，一个基本上在12万左右，12万出头的一个价格。
0: 好，看一下君星彩月，他说何总监评估一下，家里有台21年的传奇 GS8390T 两驱豪华智联版燃油车啊，总里程是31000，这一台车还是31000啊，21年到现在公里数还比较少啊。
1: 嗯，好的。那么这款传奇的话，其实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
0: 嗯，除了稍微油耗偏高一点啊。
1: 好的，公里数也非常少。那么，哎，它座位是7座还是5座？
0: 大七座，大七
1: 啊，大七座，
0: 大七座、
1: 嗯，
0: 那个空间还比较宽敞的。
1: 是的，嗯，七座的版本。那么
0: 确实后面有条消息说大七座。
1: 七座还是非常实用的啊，相对来说比较实用。在二手车市场上，现在其实大家用户来讲的话，是越来越关注这个车辆的一个实用性啊。
0: 嗯，
1: 比方说空间啊，比方说我们，偶尔去，比方坐个6、7个人，那当然。但这个确实也方便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买二手车卖二手车以后，现在关注点就越来越实用，或者说越来越关注一些卖点。车况好的话，现在给的建议价格能卖到，基本上能卖到6万出头这么一个价格。
0: 还有一台是刘培养22年的丰田 BZ4X 长续航 Pro 版电动车啊，就是电动车啊，总里程是2.1万公里。丰田品质还比较可靠的，空间使用操控性，缺点的话，这个车感觉续航表现是一般般啊。品牌电动化认可度还有待提升。何总监认为这台车现在值多少钱？22年的丰田 BZ4X 长续航 Pro 版电动车，总里程是2.1万公里，公里数也是不多。
1: 相对来说小众车型，丰田的当然质量稳定性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本身的话从品牌的特性来看，还是可以，但确实保有量太少了，所以亏的会很多啊。这款车的话，其实买的时候价格也并不便宜，当然，现在22年的车的话，给的建议价格能卖到，基本上卖到6万5到7万这么个价格。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边小谷，我们的老粉在荣美直播间说，今天那个奥迪有点多，2015年的奥迪 Q5 时尚版，黑色，公里数是85000。
1: 公里数非常少啊，15年的车子，超过10年的一个车龄，公里数85000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卖点。
0: 这一台车全系标配那个夸克44驱啊，就风雪湿滑路面，它那个稳定性真的很强。
1: 是的，机械四驱性能非常强悍，应该说这个奥迪的四驱确实做得不错啊。当然这个版本来讲，时尚版当时应该是没有的。15年的话，应该是进取或者技术或者是舒适，它时尚版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中配吧。
0: 那它应该是进取版还是哪个？
1: 基本上中配会当时会多一些中配。
0: 这个版本，但我记当中这个版本当时是不是是没有那个无钥匙进入？
1: 没有无钥匙进入，是的。
0: 豪华版的话就有。
1: 但基本上像技术版中配的话，应该会有带座椅加热啊。但是配置相对来说，这个年份可能差别不是很大。
0: 差别不是不大。
1: 除非
0: 像它那个没有，可能是没有座椅加热，但是这个版本在南方地区无所谓了。
1: 但除非就是说，当时、那个、
0: 椅子很好。
1: 当时那个舒适版啊，那当时有那个原厂导航啊或者音响的，那这款会更好卖一些啊。
0: 但总体来说，这个车时尚版啊，这个叫什么？进取版。
1: 进取技术，不一定啊。
0: 对，这个版本它底子还是很好，他说中配放进来，中配、
1: 中配的话就是
0: 四驱，底盘空间都很到位啊，就配置稍微有点删减啊，那还是可以的。
1: 这个公里数跟颜色是卖点，黑色颜色还是不错的，具体看一看，因为这些年份长的车还是得看一个车况。车况好的话，现在建议价格能卖到，基本上这个公里数的话能卖到4万5到4万8之间这么一个价格，具体要看一个车况跟成色，非常重要。
0: 好的，我们今天有时间关系，今天这个话题也要打住了。今天呢，前面讲了那个二手车高价出口的一个真伪行业套路，还有26年最新的二手车行情的走势啊。简单总结一下，叫二手车出口是真实的行业增量，但是高价捡漏大多是噱头。当前的二手车市场分化比较明显，新能源逆势上涨，燃油车、准新车持续的降价。那么还有就是 师也给大家评估了一些车型，如果你们手里面有车想要估价，或者遇到收车套路，不知道该买车还是卖车，都可以

0: 继续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租借会澳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感谢何总监来到我们今天直播中。
1: 谢谢大家，
0: 感谢何总监。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任弗洛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任弗洛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都变。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2: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6: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3: 长途时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7: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8: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最后送出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刘惜君、陈奂仁的《如果我是陈奕迅》。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在这里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我是主播周静，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赵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下周一早间7:30珠广早交通跟各位不见不散。同时呢，明天是周六，明天也是周静的值班日，明天我会在早晚交通跟各位继续会面。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园快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词儿？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形容的正是那一种早晨般清醒，充满生命力和向上精神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像是一幅画。你看，晨光微曦，草木舒展，年轻人迎着朝阳奔跑，这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朝是早晨，气是气象精神，还有蓬勃则是旺盛生长的样子。四个字合在一起，描绘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这个成语的意境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古人非常重视朝这个时间，一天之计在于晨，清晨阳气上升，万物复苏，人的精神也最为饱满。古人认为顺应这种自然节律，就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说到蓬勃二字也很有意思，蓬是一种野草，生命力极强，随处生长，勃则是突然兴起，旺盛爆发的样子，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那种挡都挡不住的生长力量，就像春天泥土里钻出的新芽，也像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浑身都是劲儿。

0: 其实啊，朝气蓬勃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它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一个人保持朝气的秘诀就在于心里始终有一股活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对未来保持期待。不管你几岁，只要心里还有梦想，还有想做的事儿，还有想见的人，你的身上就有朝气。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想对所有的同学都说一句，愿你永远朝气蓬勃，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脚下有路。也想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但带不走朝气，只要心不老，人就永远年轻。新学期新开始，愿我们都能够朝气蓬勃，向阳而生。
1: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2: 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每次台风来袭，大家都会好奇，台风的名字是谁取的？为什么听起来又好听又五花八门？其实台风命名并不是随机取名，而是一套全球统一、固定循环的科学命名规则。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命名由14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泰国、越南、菲律宾等。每个国家各提供10个名字，总共整理出140个台风名称，组成一张固定命名表，循环往复，轮流使用。这些名字大多温柔优美，寓意平和。中国提供的名字有悟空、玉兔、海燕、风神、海神、杜鹃、木兰、海棠等。其他国家也会结合本国特色取名，比如水果、动物、星座、神话人物、自然景观等，目的是希望台风带来的伤害能小一点，带有祈福减灾的美好寓意。这套命名表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使用，正常情况下，台风用完一个名字，下一次轮到继续用，年复一年，不断轮转。但有一个特殊的规则，造成特大灾害的台风会被永久除名。如果某个台风破坏力极强，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各国可申请将它从命名表中删除，从此不再使用。例如海燕、山竹、利奇马等都已被除名，再由原提名国家重新补一个新名字顶替。总的来说，台风名字不是临时起的，是多国共用、提前排好、循环播放，栽种则除名的公共气象命名体系。了解这套规则，既能看懂天气预报的台风名称，也能更直观地认识台风的危害等级。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1: 都说番茄炒蛋是减脂神菜，酸甜开胃又简单，但真相可能让您意外。一份普通做法的番茄炒蛋盖饭，热量能有751大卡，占了咱们轻体力女性全天所需热量的44%。热量到底从哪儿来？两个鸡蛋大约167大卡，两个番茄才45大卡，但30克油就是270大卡，再加上提鲜用的15克糖，又是60大卡。一道菜做下来500多大卡，裹着汤汁拌上白米饭，热量直接爆表，而且油多糖多，升血糖特别快，长期这么吃反而容易长胖，给心血管添负担。 想吃的健康，您得记好这四点。第一点，换不粘锅或喷壶油，把油控制在十克以内。第二点，减糖甚至不放糖，出锅再撒盐，减盐不减咸。第三点，加点柿子椒、香菇，增加饱腹感。第四点，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或杂粮馒头，血糖更稳。番茄炒蛋是好菜，但别拿它当减脂唯一的法宝，食物多样均衡搭配才是健康减肥的正解。好了，本期科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
4: 朋友一生，
2: 也可以是孩子。
4: 我亲爱的小孩，
2: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台风天行车安全提示：遇横风时应双手紧握方向盘，适当松油门降速，保持车辆稳定，切勿猛打方向或急踩刹车。尤其是货车重心高，受风面积大，除行车中需要警惕横风外，出车前必须把货物固定，避免被风吹落。台风期间，车辆应该停放在空旷的停车场或者正规车库，避免停在树下、广告牌旁、临时围挡边以及老旧建筑物下方，以防被断裂的树枝、倒塌的广告牌或坠落物砸坏。同时要避开低洼地段、下穿隧道、桥洞等易积水区域，防止车辆被淹。简单一句话，停车要躲着树，远离牌，避开柱。如需必要步行出门，则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路灯、高空建筑，防止坠物和树木倒伏。多一份小心，就能够少一份损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出行。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台风季，安全防御要牢记，看预警，活动停，避风雨，慎出行，遇灾害，防疾病，科学应对，守护安全。
2: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朱静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静篮球文脉。
3: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朱静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95米，体重90公斤，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性。其次，防守端眼疾手快，抢断对手球权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应该怎样对待此次球权。问到孙航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洼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 BA 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5: 拥有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5: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6: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咱们诸暨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预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也不小，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山河湖面等开阔地带风力更大，有可能达到10到11级。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特别注意防风防雨，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开车走路都要多加小心。 海上对流云团目前还比较活跃，环流形势也比较复杂，请大家密切关注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

息，提前做好各方面的防御工作。今天的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虽然有雨，但体感并不会太凉快，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趋势，到了29号明天，随着台风影响结束，太阳立马火力全开，最高气温会一下子冲到35度，出门秒变烤肉模式，防晒防暑一定要安排到位。30号小雨又会来串个门，之后呢转为多云，闷热感依旧在线。31号太阳继续上岗打卡，最高气温再度回到35度。等到1号雨水再次现身，最高气温稍稍回落到32度。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天气就像是开盲盒，阳光和雨水轮番出场。出门建议大家随身揣一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体感整体偏闷热，记得多补水。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暴晒时段，谨防中暑。好，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出门注意安全。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台风来袭，如果您此刻正好在户外，请一定放缓脚步。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关乎您的安危。这个时候，请立刻远离一切可能掉落倒塌的物体，大树、电线杆、大型广告牌、施工围挡、简易工棚，这些在台风中最容易发生断裂或者是倾倒。不要把身体贴在建筑物外墙边行走，高空坠物往往来得毫无预兆。如果风突然变大，您已经走不稳了，不要硬撑，赶紧就近找到坚固的楼房、商场或者是地下空间暂避，千万不要躲在车底、临时帐篷或者是树下。驾车出行的朋友，请马上把车速降下来，打开近光灯、示宽灯和前后雾灯，握紧方向盘，时刻注意横风的拉扯。遇到积水路段，一定不要贸然冲进去，您不知道水下有没有冲开的井盖或者是深坑。判断标准很简单，如果积水已经没过路边的马路牙子，或者前面有车熄火，就果断掉头绕行。一旦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严禁二次启动，立即开门下车，转移到高处。保车更要保命，停车也有讲究，避开低洼处、地下车库和可能倒塌的围墙下。特别要提醒此刻正准备出门或者是还在山区河边水库附近的朋友，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现在起，任何进山、溯溪、野钓、露营的活动都必须立刻取消。已经在山区的朋友，请按照当地政府的指引，迅速往安全地带撤离，不要贪恋财物，不要走不熟悉的近道。最后呢，请随身带上几样关键的小物件，一只哨子、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和一个充满电的手机，万一被困，他们都能够帮你迅速被找到。如果目击到有人遇险，或者您自己需要紧急救援，立刻拨打110、119，或者拨打我们当地的应急值班电话。遇到断落的电线，请一定绕行8米以上，千万不要靠近。台风天最安全的地方永远是室内，请赶紧回家或者进入最近的坚固场所。 FM98.2 一直陪伴您的左右，我们共同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北京时间11:30。
1: 台风来袭，大家一定要把安全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接下来请您仔细听，也请您转告家人，我们一起把家里的防护做扎实了。首先，门窗是咱们第一道防线，请立刻把家里所有的门窗关紧锁牢，尤其是推拉窗，可以用毛巾塞紧缝隙，防止强风灌入掀翻窗户。阳台上的花盆、衣架、拖把、置物架，哪怕是一个小摆件，在台风里都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务必现在就全部收进室内，或者是牢牢固定。空调外机、防盗网、雨棚也要大致检查一下，听到异响千万别探头去看。家里要提前备好应急三件套，光、电、水，手电筒或者是应急灯放在顺手的地方，充满电的充电宝备上两三个，再储备足量的饮用水和不需要加热就能吃的食物，比如饼干、面包、罐头，万一出现断电断水，咱们心里不慌。还有，记得把收音机打开，万一手机信号不稳，我们还能通过电波陪着你。如果您家住在低洼地带或者一楼，还要防止雨水倒灌，旧衣服、旧床单卷成条塞在门缝，把家里的沙袋垫高门槛，同时燃气阀在不使用的时候尽量关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也拔掉，避免雷击损坏或者是引发火灾。特别提醒，打雷闪电时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也不要在窗边接打电话。大块的玻璃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能有效减少破碎飞溅的伤害。如果风雨猛然加大，请一定远离窗户，拉上窗帘，躲到屋内坚固的墙角、卫生间或者是楼梯间这类跨度小、结构稳的地方。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安抚好他们的情绪，拉着他们的手，告诉他们我们做足了准备，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安全的。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房屋出现险情或者收到了转移通知，一定要听从指挥，及时避险，居家不外出就是对抗台风最大的支持。这里是 FM98.2， 我们时刻与您平安相伴。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挽救再分辨，为何只是
1: 车子行驶在乡间的路上，窗外是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车内，金鲁生看着后视镜中不断过去的行人，深处后面没有汽车。金鲁生转过头对安宰天说，
2: 老安，放心走吧，我一直看着，没事，绝对没有尾巴，就是有尾巴也被小钱甩掉了。
1: 不知是金鲁生的这个判断，还是车窗外如诗如画的风景，亦或是刚刚吃过的松糕的意味深长的香味，当车驶出上海城区，安在天的情绪马上好了起来，他吧嗒着嘴回味着。
3: 我小时候啊，就爱吃松糕，吃了自己那块

0: 还是我爸的，所以啊，老挨我妈说。听了安在天的话，金鲁生和小钱都笑了，车继续向前开去。清镇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正是中午，码头上人不多，有四五只小木船泊在水面上，有人在用临时搭的土灶烧饭。小钱去售票口买票，却发现里面没人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船夫从船上跳上岸来，尾随着他。
1: 去乌镇吧，我送你们去。
0: 小钱看了他一眼，没理他。船夫不甘心，又说：
1: 轮船刚走，下一班要三个小时后才来，我送你们去，半个小时就到了。
0: 安在天想了想，问道：
2: 你是什么船啊？
0: 船夫一指自己的小木船。
1: 没问题的，保管你们上船好好的，下船也好好的。
2: 那多少钱啊？
0: 船夫伸出四个手指头。小钱立刻瞪大了眼睛。
3: 什么？才半个小时的路就要这么多啊？
0: 船夫又改成三个手指头。小钱还是摇头。
3: 不行不行不行，两万块吧。
0: 船夫听了立刻不干了。
1: 两万块？你们三个人坐轮船还要三万块呢，我专门送你们一趟才两万块，没道理的。
0: 小钱还是坚持。
3: 哼，就你这破船哪能跟轮船比啊？
0: 船夫还想申辩，金鲁生走了过来。
4: 我们只有两个人，你少要五千，我给你两万五，行不行？
0: 船夫想了想。
1: 行。
0: 小钱马上犹豫了。
3: 那我……
0: 金鲁生拍了拍他的肩膀。
4: 你跟着我们去，车怎么办？
3: 那我在码头等你们吧。你不是说今天就能返回吗？
4: 我们在乌镇事儿不多，但也不会少，车停在清镇码头目标太大，你先回去，到时我们再联系。
3: 那好，等你们有了准信儿，早点来个电话。
0: 小钱说完回头对船夫：
3: 哎，你好好把他们送到，我认得你的。
1: 放心吧，误不了事儿。
0: 船夫答应着，前面带路往船上走，一边走一边喊着：
1: 谁去乌镇，五千块马上开船啦。
0: 江水很平稳，江风都围了上来，大家对阿炳这个样子似乎已经习惯了，只有安在天和金鲁生两人面面相觑。
5: 啊，别生气啊，是他骗了你，他是个骗子，大骗子，三爸等一下就帮你抽他一耳光，很脆的啊。没错，他就不是村里人嘛，我们阿炳的耳朵怎么会听错呢？阿炳的耳朵啊，比所有人的眼睛还好用。好了阿炳啊，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快别生气了啊，听话。
0: 这个自称三爸的人穿着周正，面容清爽，像个城里人。与此同时，他假装抡起巴掌要打孩子的耳光，实际上只是褪下他的裤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
5: 来来来，你过来，我打你耳光，让你骗阿炳，我让你骗阿炳。
0: 孩子夸张地叫了起来，提上裤子一溜烟地跑了。阿炳安静了下来，却对三爸说：
6: 你刚才打的是他的屁股，不是嘴巴。
0: 三爸不好意思地笑了。看着眼前的一切，安在天一脸的茫然，金鲁生也是同样。三爸走到安在天的跟前，

0: 同志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安在天刚想回答，突然想起手表还在那个孩子的手里，立刻叫道：
1: 哎呀，我的手表。
0: 嗯，手表怎么了？安在天望着三爸，
1: 刚才那孩子拿去看，还没还给我呢。
0: 三爸笑了，哈哈，没事儿，没事儿的。那个孩子啊，是我的堂孙，您放心好了，不会丢的。我这就带你去找他。
1: 哦，那就麻烦你了。
0: 三爸带着安在天向自己家走去，金鲁生跟在后面。你贵姓啊？
1: 哦，免贵姓安。
0: 好，我姓陆，这村里啊，90%的人都姓陆。一样的石板路，显得古老又殷实。三爸和安在天边走边说着，听安同志的口音，应该是城里人吧？
1: 我的口音跟你们不太一样，不光是阿比，谁都能听出来，我不是村里人。
0: 哎，你可别小看了阿炳。阿炳的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的声音都会钻进他的耳朵里。他知道的东西啊，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都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半夜三更小偷进村了，谁家的媳妇儿养野男人了，甚至谁家老屋的地基下沉了，他全都知道。我们都说啊，阿炳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你即使把他的耳朵用棉花堵住，堵得死死的，他同样也听得见的。安在天望了望三爸，
1: 看大伯的穿戴，您也是城里人吧？
0: 好，我呀，是从乌镇出去的，在上海工作，老母亲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回来看看。人越老越怕死啊，见一面少一面呢。
1: 哦，您在上海哪个单位啊？
0: 好，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安在天不免有些意外。
1: 哦，有个人叫罗山，大伯您认识吗？
0: 怎么不认识啊？我呀，还是他系里的书记呢。
1: 哦，是这样。
0: 安在天欲言又止，他明白了，事实上罗山也是通过三爸知道阿炳的。他在犹豫要不要把罗山的死讯告诉三爸。

0: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t to drink on? She took.
1: 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那个宝箱没有开出来，重新再给大家放一份吧。
2: 哦、oh. ，
1: 刚刚看到耳朵软在说，说是反正有机会是潮的啊。来了，我们这会儿就给大家在我们就是将近17点的时候再给大家放啊，等着就行了，不要着急啊。我们重新再给大家放，
2: 嗯。
1: 看到刚刚是丫丫在问啊，那个火锅券可以下周末去吃吗？这周没空。可以的啊。
2: 对对对，他们的时间跟那个电影券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嗯，
2: 反正中了牛小鸭火锅券的朋友们，就是9月15号之前把这个火锅去吃掉就可以了啊。
1: 对，
2: 9月15号
1: 啊。
2: 对，应该
1: 挺足够的了，这时间。
2: 对，这半个月当中抽个时间啊、嗯，抽个一天不也不用一天，
1: 抽个两个小时去吃就行了啊。
2: 嗯。
1: 好运什么好运啊，好运你真讨厌，你老是不来领还老是爱点，就想让大家羡慕羡慕他的这手气啊。
2: 好吧，我们重新的再发一下，看自作主张重新发了啊。
1: 就也都不问了啊，直接就给大家再重新放了啊。好了，放在柔美直播间当中，大家真的是就你们给力呀、啊、给力呀、啊、给点力啊。哦呀呀哟，好好好啊、嗯，那刚好去吃的时候把这个电影券呢也拿来了啊。
2: 对，可以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柔美直播间里面来啊、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电影券的话是去万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领取的啊。
1: 对，
2: 不要搞错了，就不要跑白控啊，跑白趟，应该是到我们这边来、
1: 嗯、
2: 到广电大楼这边来领右水咖啡啊。
1: 对，再提醒一下，突然想到了济阳桥最近可以通行啊，大家如果说就是下班路上、啊、往那边走的话，也可以分流一下啊。
2: 对，就走济阳桥也是可以的。然后有很多朋友的话都会觉得，哎呀，这个什么济阳桥拓宽了或者怎么样、
1: 嗯、
2: 没有，没有拓宽，就可能是你视觉上看起来好像开阔了还是怎么样啊。
1: 对，刚刚我看到丫丫又在问两张这个的时候，电影兑换券两张，不是说电影票两张啊，
2: 兑换券，
1: 兑换券啊，这是兑换券、嗯、因为它是这样的，两张可以看一场电影，是普通场次的，就是比如说 VIP 场次的，不是上次有同学、不是同学，就是有朋友去，有听友去了吗、
2: 嗯、
1: 需要4张我们去 VIP 厅、嗯、因为你正常如果买票的话票价也是这样的，可能
2: 还也是翻一翻的，
1: 甚至可能更贵啊、
2: 嗯、
1: 所以在此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兑换券两张啊。
2: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应该是看这个普通厅的多啊、
1: 嗯嗯、
2: 就是 VIP 的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对，
2: 但是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万一碰到这种情况。
1: 嗯，马路马路说宝箱都没看到就开奖了，怎么会这样啊，这来晚了，来晚了，我们来都来了，
2: 继续放一份吧。
1: 中国人不是流行那句话，来都来了。好了，地址不要搞错，地址再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搞错了啊，
2: 黎明前的黑暗。
1: 嗯，都没有是吧，平台上在喊的那几个听友都没有是吧。好多人说好运是在拉仇恨，是说呀啊！看到佳佳说之前是一份，然后 VIP 要80，怕有歧义，所以说两张是40。对对对，
2: 嗯，
1: 对对对啊，你真的是，太就是应该说是、太尽职敬业了 啊！
2: 不愧是小助手，
1: 嗯。
3: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

0: 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
2: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4: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5: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6: 绿灯请通行。
5: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

0: 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2: 好的，下班老时间了啊！继续锁定 FM98.2 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3: 各位好，我是刘纯。
2: 下学时间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信息。看到24Kobe在说下班打卡了啊。好的好的，今天周五下班了啊。
3: 嗯，周五下班应该是比以往的时候会更加利索一点啊。
2: 是啊。接下来时间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个好消息吧。
3: 嗯，
2: 出行的好消息啊，经过4个月的紧张施工，咱们珠甬高速诸暨北收费站今天是正式的恢复通车了，就意味着之前可能有些朋友需要往那儿走啊，然后不是有一段时间绕行了吗？现在咱们重新可以回到这条路上了啊。
3: 哎，对，咱们诸暨北收费站是珠甬高速改扩建项目当中首个完成改造并且投用的收费站，改造之后的变化也是非常的直观，就是收费车道由原先的是2进3出，升级为4进4出了，就整整多了3个车道啊。同时呢，双向匝道也是新建完成了，收费机电、交通安全设施，包括路面附属等配套工程，全面都提档升级啦。
2: 对，直观的感受就是进出站的通行效率大大提升了。我们在很多记者现场采访的时候啊，也有市民在说，车道增加了，现在的话通行会更便捷。那确实就是对于每天通勤或者是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来说，你看少排队少等待，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个便利了。
3: 对，那么这次改造用了多久呢？就是从今年4月底开始的啊。
2: 嗯，
3: 我记得那个时候也跟大家说过，然后到8月底这会儿就已经恢复通车了。
2: 对，
3: 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边的话，浙江交通集团珠甬改扩建指挥部的谭处长他也说了，就是因为采用全封闭施工，为了尽量减少对群众出行的一个影响，他们把主线上的桥梁架设和拆除联合到一起进行了一个统筹安排，所以就大大压缩了工期，可以说是用最短的时间换来了最大的畅通啊。
2: 对，当然在这儿也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诸暨北收费站的一个改造只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那么珠甬高速改扩建工程的话，包含了诸暨段25公里由4车道拓展为了8车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拓8，车道扩容了，收费站进出口自然它这个容量就跟上了，也是。所以我们诸暨北、诸暨东还有直布3个收费站的话，到时候也是会配套升级的。很多朋友就可能往诸暨北走的多的朋友都知道，那边的话其实车道就是原来就是2个车道嘛，一个方向2个车道，所以这次率先完成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体验一下，如果说有出行需求的。那么其余的工程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过程当中了。
3: 对，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经常来往于咱们诸暨还有甬嘉方向的司机朋友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就不用再绕行地方道路了，就真的是省时又省心。当然节目当中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就虽然说北收费站是恢复了，但是其他路段施工还在进行当中，也请留意一下沿线标志标牌，服从现场指挥，就是安全通行啊。
2: 对，那么关于诸暨北收费站的恢复通车消息，咱们也是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到了。说实在话，为什么有的时候这种关于路段的提醒要多提醒一下，像济阳桥恢复通车啊啥的。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当时说过诸暨北开始封道施工的时候，我自己明明说过，我自己也去撞了一头啊，
3: 也去看了，就又走了一趟。
2: 对，白走了一趟应该说是啊。
3: 很多朋友就是比方说经常走这条路就已经是肌肉记忆了，
2: 习惯了，真的是习惯了有的时候啊。
3: 再次跟大家说，济阳桥已经是通车了，提前通车了。所以大家很多朋友就是这段时间绕行的朋友不用绕了啊。
2: 对，哎呦，看到好运啊，这个是
3: 咽了一下口水，
2: 鸭胗炒大肠还有青椒啊，哎呀，
3: 应该是很好吃啊，
2: 这看着真的是热量爆表啊。好吃肯定是好吃的啊，掀翻了应该说是。大家的晚餐时刻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想今日晚餐或者是你准备做什么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咱们呢再接着来聊，就是关于假期啊，中秋国庆长假不是也看着是还有一个多月时间，但其实挺快的啊。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已经着手开始预定出行的一个住宿了。最近呢，在广东汕头的一家酒店，它的国庆假房价登上了热搜。为啥？平时280一晚的一个浴缸房型，国庆期间平台标价直接来到了。想都不敢想，相信都不敢相信，5850。
1: 我当时的时候眼睛就这样子一迷糊，我还以为是585，结果是后面还有一个零字呢。
0: 对啊，就是这个涨幅啊，你想想看，就我们在这样就想啊，280块钱的一个带浴缸的房型，就它的一个大概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啊，它的定位啊，包括它的这个各基础设施应该怎么样的。
1: 嗯，
0: 为啥过个节它能翻到5000多啊？
1: 哎呀
0: 天哪，
1: 这真的是
0: 快太夸张了。
1: 好黑心啊，我发现
0: 这钱都靠这时候赚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是怎么样的。事情是刚刚前两天8月25号那天是有网友发帖曝光的，就看到如此离谱的高价，不少网友呢就都在说都在喊嘛，这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对、啊、
1: 你如果说200多涨到了500多，说实在话很多朋友都还是能接受啊。
0: 是啊是啊，
1: 也有人猜测这是行业所谓的房拍价，也就是说酒店还没有敲定假期价格，挂一个极高的价格，避免消费者误下单。那目前呢，部分预订平台已经不再展示这家酒店的一个国庆假期房价了。
0: 嗯，说到这个预订价误拍，我突然想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上大学的那会儿啊、
1: 嗯、
0: 我不是能够定得下来，因为我放假就是放假，没有所谓像现在上班要值班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嘛，肯定会提前一个月左右去订这个房间。那提前一个月左右订，确实能省不少钱。那个时候
1: 早一点
0: 还没对，还没涨价啊。
1: 对，酒店这方面还真的是我跟你说会便宜很多。
0: 会，关键是什么？也之前有新闻爆出来呢，有一些提前订的后来被退掉了。被酒店方面给
1: 被退掉，
0: 就意思是哎呀房间不够了，怎么样，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订的那个价格是比较低的，对于酒店而言呢、
1: 哦、
0: 他们可能就是性价比不高了订给这个用户啊。
1: 嗯，
0: 这种操作其实是不合理的，不合规的啊。
1: 对，哎，说到这个我想起，就哪怕是不是一个月的话，
0: 嗯，
1: 你提前比方说你要出游啊，
0: 嗯，
1: 你提前10天应该是可以把这个行程给敲定下来了。
0: 对
1: 啊，这个时候订跟你提前2-3天订，这价格也完全不一样，
0: 这差很多啊。
1: 对呀、
0: 啊，除了机票有的时候当天订可能会便宜，
1: 酒店也一样。
0: 酒店和机票都是没卖光的或者是没订完的，它可能价格会很低，到了很晚的时候、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你提前个1-2天，只有提前1-2天的余量的时候，价格肯定是飙升了啊。
1: 对，
0: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呢，也是有记者去联系了涉事的酒店，他们的工作人员解释到了，就这家店呢它是刚刚开业，今年、
1: 嗯、
0: 国庆的房价还没有最终确定，也是说到了5850，这个只是没有调整的临时标价，而不是说实际成交价格。然后也有记者去查询了汕头当地的其他住宿、
1: 嗯、
0: 像有一些民宿平时是97块钱，
1: 那可能就是挺一般的那种民宿啊，
0: 对，很普通的那种吧。
1: 对对，
0: 国庆标价是645
1: 啊、
0: 也涨得挺多的，
1: 挺多了，这可以住挺好的一个酒店了。平时的时候，
0: 对对对，感觉就翻了60倍嘛，有差不多这种感，六倍啊，
1: 哎、
0: 那就算数，你看也不能轻易的这个得藏拙。还有那个酒店的日常呢，有一些酒店日常186的，假期标价是947、
1: 啊。哎呀，那我很想知道。比方说平时的时候那个价格
0: 1-2千的，
1: 比平时的时候比方说是947的，那到了假期变成多少了呀？
0: 2-3千吧，再高也高不上去了呀。其实、
1: 对呀、啊、你难不成还要飙到上万啊？这
0: 那太夸张了。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家，他们这个就属于是正式的执行节假日的售价，节假日涨价是属实的啊。
1: 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他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了，然后监管部门也说啊，已经关注到了个别商家这个平台价格虚高，部分商家说这个标价不是实际成交价，但是也会核查这个相关的情况吧啊，
0: 嗯，
1: 就规范一下这个住宿行业的价格行为。所以这边也跟大家科普一下，酒店客房属于是市场调节价，节假日适度涨价本身呢是允许的，但是必须做到明码标价啊，不能够用虚高标价来误导咱们消费者，这也是价格监管的一个底线嘛。
0: 对，就所谓的房拍价这种操作，虽然说商家的初衷是防止误订，但我觉得啊，如果说这个价格有人订了，他们也就卖了。
1: 那对呀、啊，
0: 难道能给你退吗？哈，
1: 不可能。
0: 所以就是像这种离谱天价，直接挂在公开的预面上、预定页面上面，也很容易给游客带来一些误导的，也扰乱了预定市场的一个参考。所以也提醒一下准备订国庆酒店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刷平台看到异常天价，不要先下单，你最好打电话跟酒店前台去核实一下真实房价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就下单的时候，你务必把这个房价呀、退改规则截图给留存了。
0: 嗯，
1: 如果遇到标价和实际收费不一致的坐地起价、这个价格问题的话，你保存好聊天、或者是订单的一些证据之类的，可以向预订平台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维权的。
0: 对，反正马上就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假期出游高峰啊，住宿确实是出行当中一笔不小的开销了，也是希望商家都能够做到明码标价吧，让咱们出游消费啊能够明明白白的把这钱，虽然可能消费的在节假日消费会更高一些，但是至少不能说是高的太过于离谱啊。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就是比如说平常出去，或者是节假日出去，或者暑期出去，因为暑假出游也算是一个高峰啊。
1: 暑期其实很多的价格都会比平时高一些。
0: 对，会比平时的而且暑期的周末可能价格比
1: 更高。
0: 对，暑期平常的日子里面更高啊。
1: 对，
0: 也是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价格乱象，跟我们来聊一聊，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或者说是遇到一些比较良心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啊。
1: 嗯，
0: 继续回到平台，看到懒猴子说这个价格是真的奔着死里要的呀啊，就只赚这一年了感觉哈、啊，
1: 就感觉好像就真的也太没有什么眼力没有良心了，这个价格
0: 太不良心了，真的太不良心了，拿我们这钱是当时屁股硬的，这5000多一个，就关键是什么？它5000多，当然现在有很多酒店也有这种价格啊，甚至上万的有，但关键人家确实有这样的实力啊。
1: 对。
0: 比品牌也好，房间也好，各方面它是匹配得住的。你平常卖200多块钱，你现在好了，到了节假日，我得收你5850。
1: 嗯，
0: 这太大冤种啊！
1: 这种的话，反而是比方说你平时的时候可能300、500-600的，它到了节假日可能也就1000来块钱，
0: 就涨得不多啊。
1: 对、
0: 就是、
1: 对 对, 对，这么一说的话，可能就是你各种舒适度啊什么的，这样子来考量的话，或者说是性价比这方面来考量，那还不如定这种呢，
0: 还不如定个就相对来说有品牌的。或者说是、连锁的那种哈，
1: 嗯，一般情况下就是定连锁的就会感觉会更加规范，他们各方面的一些方面的
0: 流程啊什么的，
1: 是的，就是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啊，这边也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建议吧啊、
0: 可能我俩比较喜欢住连锁的就干净一点的酒店类型。其实我有的时候就住民，我以前上大学喜欢住民宿，后来工作了之后，其实我很久很久没有住民宿了。
1: 哎，我是一直都不大喜欢住民宿。
0: 对，就民宿你会发现民宿乱象
1: 也那种，总觉得可能会不如连锁酒店好。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的。你要找到那种民宿老板老板娘，他特别有良心的，就是把你各方面都卫生啊，弄得很整洁的，其实也是。就运气啊，纯凭运气了。
1: 对对对，哎，除非是我记得好像在那个鼓浪屿上，厦门鼓浪屿那边啊，就是那边有一些挺好的，看起来还是就是蛮有感觉的，说是民宿啊，但价格其实不便宜，比一般的连锁酒店还要贵。
0: 那肯定，鼓浪屿里面特别是里面的肯定是很贵的价格。
1: 对，那种的话倒还看起来也还是蛮干净的。
0: 看到胖墩说假期出门嘛啥都贵，便宜的时候又要上班，你说咋办咋办嘛，就是年假什么的用起来了。
1: 哎，或者胖墩的话你倒是可以，就是建议什么，建议你倒是可以秋假的时候，不是、还有秋假嘛，
0: 秋假你有发现吗？现在就是春秋，自从我们浙江有春秋假之后、
1: 大家都秋假了，
0: 这两个价格，这两个时间节点的价格都被往上提了。
1: 哎呀，倒也是、
0: 都知道我们浙江人民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
1: 抓住一切可以赚钱的机会。
0: 是啊，你看最好的两个季节，春天和秋天出去玩，本来呢我说实话我还比较喜欢这种时间出去玩，好了，这下好了，价格都涨了。
1: 嗯，
2: 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至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至25升的水。水的浪费让人吃惊，水资源往往就在指尖流逝。 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节约用水，我们从身边的每一件事做起，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不停地滴起来，数量就很可观。滴水在一小时里可以浪费3.6公升水，一个月里可集到2.6吨水，这些水量足以供给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可见一点一滴的浪费都是不应该的，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做起。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上班前在单位门外摔伤是工伤吗？法院该如何判决？肖某是某学校物理老师，上班时间为上午8点至12点，下午1点半至5点半。2025年12月14号上午，肖某走路到学校上班。7点55分，肖某在学校校门通道口处不慎摔伤，导致右臂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肖某认为，校门通道口是进入学校完成教学工作的唯一通道，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其进入学校门口通道的目的是到学校上课，系工作需要。于是向当地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是某学校认为肖某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也不是上下班途中遭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因此不能认定为工伤。人社局认为肖某受伤不是工伤，肖某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维持了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上述规定，上下班途中的工伤应同时具备3个条件：一是职工受伤时正处于上下班途中；二是职工受伤系由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造成，如职工被行走的路人撞伤，则不是工伤。三是职工对事故的发生不承担主要责任，即职工在事故中的责任小于或等于50%。本案中，肖某8点上班，7点55分摔伤，具备了在工作时间前后这一条件。但是先不论校门通道口是否属于用人单位能够对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单就事故发生原因看，走路去上班这一行为并非从事与教学有关的预备性工作。肖某事发时的上班意图十分明确，即从家中出发行至学校内的途中均应属于上班途中，但其受伤不属于交通事故所致，且摔伤系本人不慎所致，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肖某在上班途中意外摔倒受伤不能认定为工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3: I think I'm losing my mind, trying to stay inside the lines.
4: 看到郝云说休假嘛，那国庆节啊、中秋不算休假，算休假呀。
5: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假呀。
4: 对啊，
5: 就很多朋友不是要出去玩吗？就说到了这个机酒价格什么的要上涨啊，什么之类的。
4: 对，
5: 就大家最好是心中有数，或者是提前把这个假期能够敲定下来哪几天啊，提前定。
4: 我看到刚刚佳佳在说，就是当时他们是住在曾厝垵那边啊，然后感觉人超级多，就曾厝垵就是厦门那边嘛，其实还是挺热闹的，去的朋友很多都会往那边走啊。
5: 哎，曾厝垵那边人现在熙熙攘攘吗？我记得我们前几年去的时候那边人真的是多的。
4: 对，我去的时候人也很多。
5: 是的，就甚至有那个感觉有差不多上海外滩人那么多了，给我的感觉。
4: 我都感觉我已经是10年前去的啊，
5: 我也已经很久了。
4: 多的，看到刚刚严二在说，意思是我能说走就走，没孩子牵绊最自在的时候，
5: 所以抓紧时间多走走。

0: 也是啊，那走啊，每天都多走走啊。看到刚刚灰太狼说还有28天的调休假，那你调呀？他说本来打算10月份长假再调个21天，这个10月都不要上班了，都可以拿工资的那种，但想法美好，公司不批呀啊！
1: 这公司会批出来的话，那我跟你说，你这个变成一个神仙公司了。
0: 那我觉得你如果说这么长一个调休，你明明可以就是一周请2天，
1: 对呀，
0: 多舒服呀！
1: 你为什么要凑在一块儿呢？
0: 凑在一块儿，日子时间过得也很快的啊。刚刚在跟大家聊这个关于就是酒店住宿的这些事儿啊，反正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出去玩啊，花钱也花得明明白白的吧。
1: 嗯，那有朋友呢可能会喜欢出去玩，
0: 嗯，
1: 那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不是出去玩吧，就比方说去爬个山啊什么之类的啊，
0: 这个属于什么，就登山徒步了啊，有那种感觉。
1: 这种对。就不感觉好像不是旅游的一部分了，已经啊。
0: 这是我听上次听说过旅行跟
1: 旅游，
0: 旅游好像
1: 还是不一样的。
0: 是，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那个哪个更累一些，反正
1: 那可能是旅行更累吧。
0: 旅行啊，
1: 哎，我也不是感觉好像旅行。
0: 我当时我想到那两个
1: 放飞心灵的那种啊，心就是你的灵魂在旅行。哎呦，
0: 旅游那感觉就是要去
1: 旅游更累
0: 打卡。
1: 那我跟你说是旅游更累，
0: 旅游累啊。
1: 哎，对，一个是在到处打卡，就特种兵式的那种旅游嘛啊。
0: 嗯
1: 还有旅行的话就不一样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目的地一样
0: 啊，就 city walk 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嗯。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在其实也算是。旅游的一部分吧啊，就是很多朋友现在不是追求去登山啊，然后徒步啊什么的嘛，
1: 嗯，
0: 然后越登越远，越登越高啊，
1: 嗯，
0: 在8月23号的时候，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的哈巴雪山是发生了一起登山者滑坠事故啊，
1: 哎呀，这个还是我们浙江的一名男子，他都是去那边啊登山的，在这个哈巴雪山西坡海拔差不多是有4岁，真的很年轻，
0: 嗯嗯。当天就事发当天啊，就一些没有高山向导带领的私登人员呢，是试图攀登这个雪山，在劝导点被工作人员劝阻了。后来呢，是经过交涉，这些人员被允许进入安全风险较小的一个徒步路线区域。这名男子啊，年轻男子也是一同进入了当时的这个徒步路线区域的。
1: 嗯，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之下，他凭借一个户外 APP 上的线路啊，就是从哈巴雪山西坡登顶的必经沟槽那边试图去登顶。
0: 嗯。说到这个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从悬崖是跌落到了第一平台，随后呢又滚落到下方大概是3米的一个乱石堆啊。当后来路过的其他四登游客发现的时候，就他已经是完全没有生命体征了。
1: 哎呦，然后呢就是可能也有人透露，就是可能知道他们的内情吧，就是这名男子在出发前可能就是跟女朋友还发生了争吵。就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永远留在了雪山之上。
0: 对，更让人心惊的就是在去年12月2号的时候啊，距离此次事发地约100米的地方也发生过一起坠亡事故，同样年轻28岁的湖南籍男子啊，同样在这儿遇难了，同一个地点相似的悲剧，时隔时间呢1年不到再次上演了。
1: 就这种事故发生之后，其实当地警方和救援队已经是多次想就是尝试救援一下的，但因为地形确实很复杂，海拔也是太高了，是吧，始终都不能够成功。就是直到8月27号，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救援人员才利用无人机把遇难者遗体运离了哈巴雪山。现在的话就是警方也已经介入在调查了啊。
0: 对，这个哈巴雪山主峰海拔是5396米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去登这座山呢？就是它长期是被认为国内热门的入门级5000米雪山，但是当地向导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登山不是说有腿就行了。
1: 嗯，
0: 它从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到顶峰海拔提升约1300米，5000米附近的绝望坡更是事故高发段，也存在滑坠啊、冰裂缝、大风，还有急性高原病等等各种各样的风险。
1: 反正我就觉得大家去登这种山，就是胆子真的是蛮大的啊。
0: 对，
1: 就事实上，哈巴雪山的登山活动有着严格的一个管理规定。
0: 嗯，
1: 就是前2年，2024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就发布了规范管理，

0: 哈巴雪山登山活动的一个通告，就是要求在任何团队或个人必须办理审批手续之后才能够进入的。
1: 对，
0: 然后去年10月份开始呢，也已经是全面封山停业整顿的啊。
1: 对，今年5月份的时候又停封山停通告。
0: 万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7: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6: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7: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6: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7: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1: 不是在跟大家聊关于这个登山登雪山的这个事儿啊，
0: 就其实还是存在蛮大的一些风险的。
1: 对，
0: 尤其是登山小白的话，不建议大家就贸贸然的，哎，我去登山了。就很多时候我发现大家去登山去爬山啊，都好像是情绪有点激动的时候，
1: 一时冲动的感觉，
0: 一时冲动我想发泄一下或者怎么样。那这位刚刚就是出事的年轻的男子，他也是说是跟女朋友什么有什么争吵啊什么之类的。
1: 对，说到这个，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像香格里拉那个文旅局啊，他当时是再次发布了封山的一个通告，在今年的时候，
0: 就是一封再封啊，等于说是、啊、
1: 是的。但即便是如此呢，禁令之下仍然有人是无视规定去违规攀登了。今年3月份呢，就有一名28岁的比利时登山者，都好年轻啊！
0: 登山的一般，你要是年纪太大，可能体力不支吧，
1: 跟不上啊，这体力啊。
0: 嗯，
1: 他们是在封山期间登山失联的，至今下落不明。而在搜救的过程当中，一名蓝天救援队的副队长因为突发的急性高反，不幸牺牲了。
0: 哇，真的是好可惜啊！
1: 真的这，对，
0: 然后有媒体进行了一个统计，就是仅仅在2024年，国内就有近10人因为登山徒步身亡的。
1: 对，
0: 然后哈巴雪山就占到了至少3起。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然后你想想看，逝去的生命，他其实家人心得多痛。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1: 确实啊。
0: 嗯，
1: 也想跟所有热爱户外运动的朋友说吧，这个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啊，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雪山之美呢，确实是令人向往，但它的残酷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真的就小小的一个个体，你想去征服这个大自然呢，有的时候还是不要盲目的就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专业的向导、正规的审批、充足的装备、理性的评估，这些这些都不是说所谓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用无数教训换来的生命防线啊。
0: 就千万不要让一时的冲动成为终身的遗憾啊。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说走就走的旅行很潇洒、
1: 很酷啊。
0: 对，但是千万不要让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再也回不了家的原型。
1: 是，我刚刚看到那个平台上面，是佳佳在说他不太喜欢做攻略，只想做个傻黑甜啊，跟着就行。那当然也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啊。秋叶说快速到进城车啊，萨嘎豆嘞，就很多是吧？
0: 进城刚刚这个地方，进城
8: 这儿啊，
1: 进城方向啊。
8: 嗯。

0: 非机动车道再提醒一下，不要走非机动车道了。咱们
1: 今天可能是周末，周五也有关系啊。就很多朋友的话，刚刚就是下班状态，还在路上，
0: 对，
1: 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啊。

0: it's, I can't believe how fast 20 years went by, man. This is crazy. This is absolutely crazy. And, you know, to be standing here at center court with you guys, my teammates behind me, and appreciating all this, you know, the journey that we've been on. I can't believe how fast 20 years went by, man. This is crazy. This is absolutely crazy. And, you know, to be standing here at center court with you guys, my teammates behind me, and appreciating all this.
1: 好了，刚刚看到秋月一直在说要听这个听这个，那咱们就来一段吧。
2: 要听这个听那个，
1: 听当着背景音乐听一会儿啊。
2: 嗯，他确实
1: 点歌还挺会点的哈。
2: 嗯，好的，那就我现在不知道应该该讲还是不该讲啊。
1: 嗯，讲吧讲吧啊。
2: 哦，就接下来我们确实啊要讲一个，其实也跟体育有关的啊。
1: 是的，是的。
2: 咱们诸暨的竞技体育最近又传来了一个重磅好消息，就是也是在前两天上午的时候啊，咱们诸暨小将盛雪峰在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的项目上真的是大放异彩啊！
1: 对，
2: 资格赛跳出了16.19米，正赛呢直接冲到了16.58米，两次打破赛会记录，拿下了冠军。
1: 嗯，这个成绩相当的亮眼了。
2: 嗯，
1: 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盛雪峰他其实是一名新诸暨人，在09年出生安徽那边，然后幼儿园的时候就跟着来诸暨创业的父母，在这边定居，小学是就读于焕东汤家店小学，又在一次校友会上面，他出众的运动天赋被诸暨少体校教练阮良伟是一眼看中了，
2: 然后教练也是主动找到家长去沟通的，当时的时候啊，就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到少体校去系统的练习跳远。
1: 对，
2: 然后呢就是他妈妈陆玲也说啊，就是孩子从小就爱跑爱跳啊，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好，家里也是很支持孩子就是练体育强身健体。当然盛雪峰他也特别懂事啊，训练再苦再累很少会说跟家里来抱怨，还会反过来宽慰家人。
1: 嗯，说到这个啊，就是为了方便训练呢，他当时是5年级就转入到了焕东小学的，初中呢在滨江中学就读，之后是去到了绍兴少体校，跟随着裘红就是教练，他是一直训练嘛，现在是诸暨中学高三的学生，目前也是在省队的重点集训啊。那么在教练的眼里，其实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像田径训练很多动作是需要成千上万遍的重复，很枯燥很乏味，但是他每一遍其实都全力以赴，从不松懈的。
2: 嗯，就一路走来这位少年的成绩单，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十足啊。
1: 嗯，
2: 2024年全国少年U18田径锦标赛拿到了银牌。
1: 对，
2: 2025年入选了亚青会中国田径代表队。2026年今年7月份啊，也是上个月拿下了全国少年U18锦标赛三级跳远的冠军。
1: 嗯，
2: 这一次再度两破赛会记录，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真的这个进步肉眼可见。
1: 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的赞赏这位年轻的少年吧。所以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精神的体育精神，从校园运动会啊，校园的校运会的赛场一路走到了全国亚洲的竞技舞台，这名扎根诸暨成长起来的少年，他确实用自己的汗水跳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也为我们诸暨争得了荣誉啊，值得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了，
2: 必须要点赞。
1: 嗯，
0: my teammates behind me and appreciating all this, you know, the journey that we've been on. Man! Guys, you know, it's, I can't believe how fast 20 years went by, man. This is crazy. This is absolutely crazy. And, you know, to be standing here at center court with you guys, my teammates behind me and appreciating all this,You know, the journey that we've been on. Man! Guys, you know, it's,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2: 都说番茄炒蛋是减脂神菜，酸甜开胃又简单，但真相可能让您意外。 一份普通做法的番茄炒蛋盖饭，热量能有751大卡，占了咱们轻体力女性全天所需热量的44%。热量到底从哪儿来？两个鸡蛋大约167大卡，两个番茄才45大卡，但30克油就是270大卡，再加上提鲜用的15克糖，又是60大卡。一道菜做下来500多大卡，裹着汤汁拌上白米饭，热量直接爆表，而且油多糖多，升血糖特别快，长期这么吃反而容易长胖，给心血管添负担。想吃的健康，您得记好这4点。

点，换不粘锅或喷壶油，把油控制在十克以内。第二点，减糖甚至不放糖，出锅再撒盐，减盐不减咸。第三点，加点柿子椒、香菇，增加饱腹感。第四点，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或杂粮馒头，血糖更稳。番茄炒蛋是好菜，但别拿它当减脂唯一的法宝，食物多样均衡搭配才是健康减肥的正解。好了，本期科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行车安全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到处修路的地方也是蛮多的，坑坑洼洼的，到时候大家这个行车速度放慢一下，保护一下自己轮胎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再见了，
1: 下周一再见啦，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食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出伏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
4: 四川省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5: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0: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诗琳、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2: 田园耕耘披朝霞，
3: 乡愁深处有人家，
2: 乡里乡亲
3: 民生民情，
2: 田间地头话发展，
3: 村里村外奔共富。
2: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田园人家。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新闻专题。当前我市各地正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新路径，通过激活快乐经济，点亮乡村夜经济，推动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全力跑出消费扩容提质的加速度。在五谢镇红峰岭村，动感的音乐点燃了乡村的激情，大操场上18支舞蹈方阵，200多名游客与村民一起踏歌起舞，极具感染力的现场氛围让不少自发加入的群众和游客也沉浸其中。参与者
5: 被他们的整个气氛感染到了，所以越跳越有感觉，很开心。
4: 以舞会友，以节促销，这场乡村狂欢不仅跳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更是我市创新乡村消费场景的一次生动探索，成功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游客真正在乡村慢下来、住下来、消费起来。活动负责人杨才贤：
6: 就是要打造一个诸暨版的务农村，所以村庄活起来啊，还有一个呢，说那个铁民快乐起来，舞动就能样把诸暨我要创新花样。
4: 如果说红峰岭村的狂欢是情绪价值与文化消费的融合，那么黄山镇西北古村夜市则是物质与体验的双重升级。夜幕降临，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西北古村烟火气升腾，新一堂古建模型摆件系列冰箱贴等6款文创产品首发亮相，让游客在游玩打卡的同时能够将独特的西北记忆带回家。一旁的非遗手作与特色美食市集更是人头攒动，丰富的业态搭配扫码抽家电、啤酒等互动环节，有效激发了游客的消费意愿，旺盛的客流直接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配套消费。近年来，西北村依托文创首发、非遗手作和美食市集等多元业态，持续擦亮寻味西北、爱在西北等品牌。如今西北夜市已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精品乡村市集培育名单，成为拉动当地消费的新引擎。面对火热的夜市经济，黄山镇正谋划进一步的提质升级。黄山镇党委委员钟敏感：
7: 下一步要继续丰富业态，提升品质，推动夜市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通过夜市带动就业，促进本地农产品销售，让夜市经济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4: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攻坚消费转型增效，做深做透农文旅融合大文章，从精品乡村市集的烟火升腾到各类民俗狂欢活动的遍地开花，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正在不断丰富。下一步，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持续挖掘本土文化底蕴，推动夜经济、演艺经济等新型消费扩容提质，让消费焕发更强活力。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来袭，为筑牢农业防台减灾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市农技推广中心日前组织农技专家分组分片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台风防御专项指导服务。在山下湖镇新菊城村市风来粮食专业合作社的连片稻田内，农技专家实地查看水稻长势、虫口基数、田间沟渠排水情况，细致排查台风来临前的各类农业风险隐患，针对晚稻当前生长特性，面对面为种植户讲解防台避险、田间管护、灾后补救等实用技术，手把手指导农户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种植户王建峰：
8: 对风力之限令应该到底点解对啥对科室啊帮助啊，都是可以做得相当指导的相当好。点风过人等个帮助点解不罢了，应该全部会跟上去。
4: 台风天气是水稻病虫害高发的关键节点，极端天气极易打破田间生态平衡，给水稻生长带来多重隐患，是农技推广中心植保员范玉闯：
9: 按台风过后呢，我们植保方面的方针就是，一是排涝降资，第二就是预防细菌性病害的发生，第三呢就是 警惕、合肥市等。

0: 千病害虫的一个大发生。除病虫害防控外，台风过后的田间管护、水肥管理、倒伏补救等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直接决定水稻灾后的恢复长势。结合当前晚稻生长阶段特点，农技专家针对性给出精细化管护指导，细化各项实操举措，是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王文佳。
1: 我们要及时的进行那个清沟，灾后呢也产生一些倒伏什么的，这个我们不要去人工的去守护，就等到它自然的这个恢复过来就可以的。然后同时对于这个肥料的使用啊，像现阶段我们这个氮肥的使用，就一定要谨慎的，就尽量不要施肥。在灾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施少量的一个叶面肥。近期市农技推广中心将紧盯台风动态，持续开展分片包干、巡回指导服务，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晚稻防灾减灾、病虫害防控、田间精细化管理等各项工作，最大的限度降低田间损失。 健康与养生，夏季水果种类丰富，不少糖尿病患者看着蓝莓、桃、杏、苹果等水果直犯愁。吃甜的怕血糖飙升，不吃又嘴馋。到底哪些水果能放心吃？怎样吃才不影响血糖？今天健康与养生为您解答。很多人对水果升糖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吃的甜的就一定升糖快。 其实判断水果对血糖的影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

0: 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2: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1: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2: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1: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
2: 22225725。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每天我在这段电波当中读一本书给你听。我想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了车马喧嚣，而是在我们的心中修篱种菊。尽管每天如流往事，每一天都涛声依旧，但是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消除执念，就会寂静安然一些。在这座喧嚣的城市当中，我也试图让自己可以平静下来。我选择把自己安放在用文字构成的世界当中，这是我所追寻的方式。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天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周华成的作品《草木光阴》。故乡的草木光阴是一代人与土地、父辈、家乡的记忆。周华成用他温柔的文字记忆自己与故乡土地的那些岁月，四季耕种、旧时风景、乡村慢生活，再配上画家精学绘制的水墨插画，让人沉醉其中。稍后我们就会来分享今晚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草木光阴》。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就认识几个一到农忙时节就会回到故乡帮父母收割庄稼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保持了与土地的亲密接触，显得质朴而真诚。那今天晚上我们也想问问各位，有多久没有回到乡下老家了？老家还有哪些亲人？为什么我们曾经一心想逃离的地方，现在反而就成了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地方？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打开今晚的这本书，我们一起共度这一段阅读旅程。
5: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6: 品味书香，
5: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感谢大家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草木光阴，来自于周华成。在这本书的自序部分，周华成书写了自己之所以写下这本书的种种的感受。他这样说，他说孩子们成群结队满村子乱跑的情景已经不见了，哪怕是周末，村庄里也是静悄悄的，没有摇着拨浪鼓卖小玩意儿的货蛋郎，没有走村串户的木匠、箍桶匠和赶公猪的人，没有抬着嫁妆吹吹打打的长长的队伍，也没有人穿着蓑衣赶着牛从细雨当中走来。村庄寂静的可疑，显而易见，我们的村庄正在发生着深深的变化，房子变得更高大，道路变得更平坦，新农村建设使得村庄变得新起来，但是这仍然无法阻止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的趋势。这就是我的故乡现在的村庄，每一次回到我的村庄里去，我都觉得眼前景象可疑。同样可疑的还有春节，村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到处都是衣着光鲜、面容陌生的返乡人。明明都是这个村庄的村民，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消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一样。我是在浙西衢州长山县天马街道一个叫做五连村的地方长大，每天上学要从广阔的田野间穿过，闻着稻花和油菜花的芳香，农忙时和父母一样挽起裤脚下班。一个暑假下来，整个人晒得黝黑。当我因为插秧割稻而腰酸背痛苦不堪言之时，父母的告诫就在耳边响起，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啊，就只有一辈子种田的命。于是我就咬牙努力读书。16岁，我终于离开村庄，考上了省城的学校，后来又留在了城市里工作，从此不用当农民。后来每一次回到村庄，我都发现村庄在变得陌生起来。我们以前读书，看到古诗里青蓑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还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觉得这是中国的农村，江南的农村。而现在这样的情景已经没有了，村民们离开祖祖辈辈熟悉的土地，转向陌生的城市和工厂谋生，土地似乎一夜之间被他们抛弃了。可是如果死守土地，洒下无数汗水挽回收获，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从来没有为自己是个农民而感到骄傲过。他和别人一样挥汗如雨，他能种出很好吃的水稻和青菜，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为此而自豪。他们是被时代的列车抛弃的群体，这个社会不需要他们当农民了。但是我们的村庄真的就应该变成这样吗？中国传统乡村延续着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就要这样消失了吗？谁的故乡不再沦陷？但是除了感叹，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哪怕力量微小，改变不了世界，或许可以改变身边一点点。乡村也不只是用来怀念的，需要大家一起去建设。从2014年开始，我发起了父亲的水稻田活动，重新回到乡下老家，与父亲一起种一片水稻田。同时我也用文字和图片来记录水稻的耕作与生长，记录一个村庄的变化。因为下田，我和父亲之间的共同话题多了起来，我开始慢慢地懂得了他。父亲这个人高中毕业，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的农村电工，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和我母亲一样，在土地上艰辛劳作，先后把3个子女送进学校，送进了城市。10多年前，我就希望父母跟着我们一起到

0: 城市生活，我觉得土地没那么重要。如果父母为了生活过得更好，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他们不习惯也不愿意，我还不理解。为此我们还发生过争论。在我看来，家里那点田地扔了不足惜，父亲却看得比什么都重。当我重新回到稻田里，重新撒下汗水劳作，重新耕耘与收获的时候，我和土地之间那种断裂的联系终于又重新建立起来。一同建立起来的还有我对父亲的理解，同时我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我不再认为城市是更好的生活地点，我也不再认为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比当农民更值得骄傲。农民和村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被掩盖、被遮蔽，农民的劳作价值似乎被忽视、被极大低估。如果我不为当农民的父亲以及更多的农民父亲们说话，还有谁能说话呢？因为父亲的水稻田这个乡村实验项目，许许多多的城市人来到我们家的水稻田。春天，大家一起挽起裤脚下田，一起插秧；秋天，大家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话，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成年人都没有体验过。而只有直接接触土地，才会深刻感受到劳作的辛苦，粮食的来之不易。当我蹲在稻田中间，注视一只水稻的花时，当我趴在野草中，观察一只纤弱的豆娘起起落落时，当我在稻禾中间挥汗如雨，或当我品尝着自己劳作所获的大米时，我发现生活本来如此简单而美好，只是我们离它越来越远了。
1: 既远且近的故乡记忆，亲近稻田的四时光阴。独立日在野 Wedding 系列新书首发，田埂上的行吟诗人周华成诚意之作《草木光阴》，暂别凡尘俗世，用稻田麦香温暖人心。68篇隽永的散文，如同这些暖湿的。

0: 今晚我们分享的就是周华晨的《草木光阴》。刚刚他在他的这段前言当中写到了那些乡村生活当中的途径，就像古诗当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描述一样，那是中国的农村，江南的农村。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采访来了解周华晨写作这本书的种种的感受。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独立日的一个最新的品牌啊，叫在野，其中的一本书叫做《草木光阴》，来自于周华晨。华晨先跟我们讲讲这本书吧，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两年你写了类似的很多本书，比如说《草木滋味》，包括夏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还有你还是所谓父亲的水稻田的一个创始人啊。我想知道你做这一系列的事情，包括出版这本书《草木光阴》，是想要达成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心愿？
1: 是这样的，可以说《草木光阴》是一系列书的延续，依然是在那个父亲的水稻田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本书。它跟夏田跟草木滋味一样，它都是我在重新回到故乡，回到田野，回到山林，去感受自然，感受那些大地上的事物之后诞生出来的这样一本书。可以说从2014年开始我从杭州回去，回到了写作啊，我们还有出版啊，还有

0: 着道友们一起回到田野中间，我们去做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到田里去做油画创作，我们在稻田里收割的时候去做一次行为艺术，我们把整个农耕的这个劳作深度的体验变成一次对自己心灵的发现，这样一个故事。田野里头它有很多，它不仅仅是一种劳作，它还有书。我才重新关注到自己的家乡，离开以后才会去反思我们曾经生活的那块地方，或者反思原先的那种生活。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一直在乡下生活，他们含辛茹苦把我们子女给拉扯大，然后把我们。
1: 山坡上春意渐浓，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绿色摊开在山野，各种各样的野花呼啦一下的冒出来。故事，你有多久没有回过乡下老家了？老家如今还有哪些亲人？为什么我们曾经一心想逃离的地方，现在反而成了心心念念想回去的那个地方？今天晚上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乡村记忆。人生四驿站，他说这几年每年三月我会和妈妈给小麦打药浇地，六月份收割小麦，和奶奶捡麦穗换西瓜吃，种下玉米还要施肥浇水打药，十月人工收割玉米，如今机械化收割，种下冬小麦，如此往复一年又一年，每年夏季还要西红柿，卖西红柿。他说十月还可以收割家人为我们小孩种的花生，这些农活我从小就学会了，那都是祖辈教给我的。记得十七岁那年的晚上，一个人在地里浇地，路上走过一片坟地，差点没把我吓死。如今我离开了村庄，在外面读大学，家里也只种小麦，我再也看不到那满眼丰收的场景了。我离故乡，离土地越来越远。平凡蔚蓝风说，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家乡的夏天是忙碌的，有一段时间叫霜抢，因为要收割早稻，还要耕田插晚稻秧。我经常在想，生在农村也没什么不好，因为看到那些拿着萝卜和稻谷图片发出来问这到底是什么的人，想起自己从小和乡土亲密接触，了解西瓜从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台风来袭，如果您此刻正好在户外，请一定放缓脚步，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关乎您的安危。这个时候请立刻远离一切可能掉落倒塌的物体，大树、电线杆、大型广告牌、施工围挡、简易工棚，这些在台风中最容易发生断裂或者是倾倒。不要把身体贴在建筑物外墙边行走，高空坠物往往来得毫无预兆，如果风突然变大，您已经走不稳了，不要硬撑，赶紧就近找到坚固的楼房、商场或者是地下空间暂避，千万不要躲在车底、临时帐篷或者是树下。驾车出行的朋友，请马上把车速降下来，打开近光灯、示宽灯和前后雾灯，握紧方向盘，时刻注意横风的拉扯。遇到积水路段，一定不要贸然冲进去，您不知道水下有没有冲开的井盖或者是深坑。判断标准很简单，如果积水已经没过路边的马路牙子。

0: 或者前面有车熄火，就果断掉头绕行。一旦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可能倒塌的围墙下。特别要提醒此刻正准备出门或者是还在山区河边水库附近的朋友，台风带来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现在起，任何进山、溯溪、野钓、露营的活动都必须立刻取消。已经在山区的朋友，请按照当地政府的指引，迅速往安全地带撤离，不要贪恋财物，不要走不熟悉的近道。我们当地的应急值班电话，遇到断落的电线，请一定绕行8米以上，千万不要靠近。台风天最安全的地方永远是室内，请赶紧回家或者进入最近的坚固场所。 FM98.2 一直陪伴您的左右，我们共同守住生命安全线。
1: 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3: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95米，体重90公斤，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性。其次，防守端眼疾手快，抢断对手球权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应该怎样对待此次球权。问到孙航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洼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 BA 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怎么又堵住了？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2: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3: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2: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3: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2: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友好梦。

0: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太阳继续上岗打卡，最高气温再度回到35度，晴热感不减。等到9月1号，雨水再次现身，最高
2: 气开的健康小实验。
3: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2: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3: 赶紧上车，
2: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6: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7: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8: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关注健康，养生养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诸暨，我是小马。从小家长和老师都教育我们要爱护牙齿，人的一生只有两副牙列，当乳牙逐渐脱落被替换成恒牙后，这口恒牙会一直陪伴我们一生。在这漫长的几十年中，牙齿是坏一颗少一颗，再也没有原生的牙齿可以替换，因此呢，保持口腔清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0: 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8: 进入到今天的养生早知道，前段时间呢，国际上有两项关于刷牙这件事情的研究，我们可以简单关注一下。这项国际期刊上的研究显示呢，好好刷牙可能对大脑有益。因为科学家发现牙齿数量和牙龈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大脑左侧海马体的萎缩有关，如果罹患轻度牙龈疾病，每多一颗换牙，大脑衰老程度增加约一年；如果罹患的是重度牙周疾病，每多一颗换牙，大脑衰老增加约1.3年。但这项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虽然海马体在记忆和阿尔茨海默病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项研究并没有证明牙龈疾病或牙齿脱落会直接导致阿尔茨海默病，揭示的只是一种关联情况。还有，这项研究涉及的人数很少，只有172名志愿者，而且平均年龄在67岁，因此研究结论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人，未来还需要对更大更多样化的人群进行研究。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刷牙时间和次数。2023年6月28日，日本大阪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下的科学报告上发表一篇关于刷牙和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论文。研究人员调查了2013年4月至2016年3月在日本大阪大学医院住院期间去口腔科接受检查、手术或治疗的20岁以上的1583名患者。通过对患者的刷牙情况进行访谈调查，并采集了患者的医疗记录、住院史以及预后情况，从中分析他们的刷牙时间、次数与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对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刷牙与仅早上刷牙这两类风险最高，早晚均刷牙与仅晚上刷牙的人风险显著降低。但这项研究同样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的参与者都是住院患者，住院患者本身身体状况就不太好，这种不良的身体状况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口腔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刷牙行为。第二，研究的时间比较短，仅仅3年时间，且仅限于日本的同一地区，因此研究结论可能不具有可重复性，未来还需要在更长时间周期内对更多样化的人群进行研究。不过2021年6月21日发表在欧洲临床研究期刊上的由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牵头的对近50万名中国人长达10年的随访研究也表明，与经常刷牙的人相比，很少刷牙或从不刷牙的人罹患主要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12%。总而言之，不刷牙确实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两项研究都表明了好好刷牙的

0: 重要性。我国有不良刷牙习惯的人非常多，掌握科学的刷牙方法，每天早晚各刷一次牙，可以有效去除掉牙齿上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既能拥有一口健康坚固洁白的好牙齿，又能预防牙周病发生、发展和复发。但是你真的会刷牙吗？对照一下不良的刷牙习惯，您又中了几条呢？首先，晚上从来不刷牙。根据2016年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仅有百分之导致睡眠时细菌大量繁殖，发生口腔疾病的风险更高。第二，牙刷打横左右拉锯，横向刷牙不仅无法清除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时间久了还会引起牙齿颈部的楔状缺损，造成牙齿敏感、酸痛等问题。第三，刷牙从不超过3分钟。健康成年人的牙齿数量有28到32颗，如果刷牙时间过短，无法让牙齿的每个面都刷到，达不到彻底清洁牙齿的目的。第四，牙刷超过3个月没有更换，无论健康人还是病人使用的牙刷，如果使用超过3个月，牙刷刷毛上都会充斥大量细菌，不管使用者口腔破损还是健康，这些细菌都会通过伤口或食道进入人体，可能会引发疾病。第五，用过冷或过热的水来刷牙。最适宜刷牙的水温是30到36摄氏度，过冷或过热的水都会给牙齿带来刺激。所以掌握科学的刷牙方法，保持口腔健康是十分有必要的。刷牙的主要目的是去除牙菌斑，因为只有牙菌斑才能在牙齿表面形成稳定的附着。牙结石、牙垢这些不洁的物质只能通过牙菌斑才能停留在牙齿表面，继而造成牙齿发炎、出血甚至松动脱落。2018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权威发布《中国居民口腔健康指南》，指南共55条，分普通人群篇、孕产妇篇、婴幼儿篇、学龄前儿童篇、学龄儿童篇、老年篇、残疾人篇，供相关人群使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普通人群的建议，供大家参考。每天至少要刷牙2次，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饭后漱口可去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保持口腔清洁。每人的牙刷和口杯不混用，以免口腔菌群交互感染。提倡用水平颤动浮刷法刷牙，提倡使用刷头小、刷毛软、长度适当、排列合理的保健牙刷。刷牙后应当用清水冲洗牙刷，并将刷毛上的水分甩干，刷头向上放在口杯中置于通风处。牙刷一般每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发生弯曲或者倒伏，需立即更换。提倡使用牙拒绝吸烟和被动吸烟，吸烟可使罹患牙周病风险提高5倍，孕妇吸烟或被动吸烟还可引起胎儿口腔和面部畸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倡导每年洗牙一次，定期洁牙能够保持牙齿坚固和牙周健康。及时修复缺失牙齿，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口腔保健和治疗，以防发生交叉感染。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刚才依琳介绍的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可能会引发心脏的不适，
3: 对，
2: 又会内卷出什么样的心脏病呢？请韩医生揭晓。
3: 通过刚才依琳的描述哈，那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是在身体啊这个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疲惫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又。
4: 我的小蓝心这么严重，心肌炎。
2: 心肌炎，那您赶紧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内卷出来的这个心脏病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韩医生，
3: 这个心脏病呢，好发于年轻人。
2: 年轻人，
3: 它是经常是在年轻人发病，老人一般很少见，很少见。那么主要还是有一个前驱的感染啊，像他说的感冒啦。也有人是肠道的感染，比如腹泻啊，那么是病毒啊，来源于不同。
2: 那我们结合道具，请韩医生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病毒是如何造成心肌炎的呢？
3: 那我们的心脏在正常的时候是不怕一些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感染的，因为我们有我们。

0: 的保护因子，比如说一些保护我们机体的免疫细胞抗炎的因子等等。但是呢，在心肌炎的病人哈，那么他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有的人呢是保护的因素下降，这时候呢病毒
1: 你这太形象了
0: 这些就像病毒一样哈，那么它很多，它在机体免疫力低的时候，它就复制很多，那么它会侵袭心脏。
1: 哦，这些病毒就会侵袭到心脏。
0: 对对对对。哦、那么我们正常的时候会我们的这些保护我们心脏的这些因子哈，会和病毒去斗争。如果非常这个身体还条件比较好，然后呢
2: 就能
0: 战胜了，他就能把它扛过去。比如说像刚才伊琳那种情况他经过休息，然后呢送到医院等等输液，这样也是一个休息，那么他就没有发生心肌炎。但如果我们这个保护力很弱，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加重就会造成心肌炎症，那么会造成有的人会造成死亡这是很重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机体呢保护力很强，所以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平时锻炼身体还是很有肌肉的身体很强壮，但一次感冒然后可能突然就倒地不起了，因为他分辨不清楚，所以这种过度的这种保护和免疫，
1: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往往见于那种爆发性心肌炎的病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会在很强的这个免疫的攻击下自身的心肌细胞也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样的话两项夹击心脏就受不了了。
1: 那么病毒性心肌炎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保护我们的这个建议要给大家呢？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伊琳的这个操作是非常好的第一呢，知道这个情况已经是很严重了，一定要休息要及时的就医。到医院以后，我们最常进行的三项检查，一个是要查心肌酶是不是有心肌酶的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坏死了第二呢会查心电图会不会合并有心律失常或者是有一些更严重的情况第三要做一个心脏超声看看心脏的结构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心脏的功能收缩功能是不是下降了
1: 那病毒性心肌炎好治吗？能治愈吗？
0: 实际上病毒性心肌炎大部分80%以上是个自限性的也就是说经过休息经过一些对症处理是能够痊愈的就像我们得了一次感冒大多数人都是能够痊愈的，但是很少数的情况下，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极度的免疫低下或者极度的这种免疫的这个
1: 过激
0: 都会造成心脏的一个严重损伤可能会出现爆发性的心肌炎那么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爆发性心肌炎就是比病毒性心肌炎要更提高，
0: 它是病毒性心肌炎最严重的一种
1: 最极端的
0: 并发情况
1: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和症状？
0: 那病人的心脏衰竭往往需要去用 ECMO 一种心脏辅助装置我们用 ECMO 救过好几位病人都是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爆发性的心肌炎的话也是可以去逆转的。
0: 对，如果救治及时有治疗条件这是两个必备的，来晚了可能就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如果没有 ECMO 这样的
1: 设备
0: 条件不够也可能没法救治
1: 那么这个黄金救治时间是多久呢？
0: 一般来讲出现这个情况都是在几天之内所以一旦有症状了应该尽快就诊
1: 还是你知道能够体会我们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们这种状况如果长期的频繁的出现的话可能会内检出什么样的心脏病
0: 他这种情况尤其他那位男同事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血管堵塞这样的一个心脏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3: 谢谢韩医生，谢谢
1: 您的这个小星星上面写的是血管堵塞我能理解成它就是心梗吗？
0: 对，实际上就是心梗的原因那么刚才这位同事他为什么会表现是一种胃的感觉呢？那有一种心肌梗死会经常被误认为是胃病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可能我休息一下是不是饮食的问题而不想到他是心脏的问题。
1: 还有人是牙痛吧？
0: 对，所以我们这种胸痛的

0: 范围是非常广的，大多数是发生在这个心前区，
1: 心前区，
0: 哎，在胸骨后啊，向上可以到咽部啊，这样的紧缩感可以牙疼，放射到牙疼，也可以放射到上肢，
1: 是左边吧？
0: 可以，右边
1: 也
0: 可以，
1: 也可以右边
0: 啊，可以上肢的话，最常见是左上肢，偶尔也可以像双肩啊，或者是右上肢也有，但大多数是左肩、左上肢。然后呢，也可以向下肢可以有肩突下的
1: 胃疼
0: 啊，胃疼的感觉，啊，或者是腹痛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如果持续的时间短，那么就是说血管收缩，那么呢又打开了啊，或者是血栓又自溶掉了，可能时间短啊。但是如果血栓持续存在啊，血管呢持续的这种收缩超过半个小时，就会造成急性的心肌梗。